雪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科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

0: 如花的心。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嘎哩嘎哩嘎隆，哩嘎哩嘎隆，哩嘎哩嘎隆。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7: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6: 尊重自然，
17: 顺应自然，
18: 保护自然，
1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1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19: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0: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19: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9: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 曲目是绝响。
19: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的这样一档节目呢，希望还是能够帮助大家在劳作之余获取一份信息，收获一份快乐，也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前沿的农业政策解读，和大家呢去分享我们实用的一些种植养殖妙招，以及乡野农牧间的欢声笑语和各地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与我们保持互动，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在节目伊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整点以后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乌拉盖西南部、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大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大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

0: 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四五级。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14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有力的参考。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
8: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9: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0: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11: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9: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0: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11: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12: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3: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

0: 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我盟文体旅游活动已经全面拉开帷幕，全盟精心筹备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精彩纷呈。今年以来，工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全力服务全盟重大项目建设与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公司贷款32.33亿元，公司贷款余额近300亿元，贷款规模连续7年位居同业首位。5月23日到24日，锡林郭勒盟第13届体育大会暨内蒙古自治区第16运群众组选拔赛门球项目在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举办。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镶黄旗青少年代表赴正镶白旗，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走进民安图野外科技观测站、科技文化中心、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近日，苏尼特左旗人社局全面启动辖区定点零售药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检核查药店购药核验核药的流程，重点核查药店购药核验流程、药品进销存记录、医保结算凭证及基金使用合规性等内容，精准排查各类违规隐患。1到4月份，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4月底，全区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超过了180条。5月24日，国内首部以红山文化为核心原创打造的动画作品《小猪龙之玉龙觉醒》PV 首发仪式在赤峰市举行。该片是以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中华第一龙玉猪龙为 IP 原型打造的动画作品。截至5月25号上午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澳港单排车突破了有1000万辆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经3.5个小时。5月25日，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5月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锚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当地时间5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瑟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伯拉

0: 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以上呢，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云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近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 5000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探索游牧文化，体验牧民生活，相信呢不少朋友打开手机视频号，我们去搜索奔驰牛仔牧场，就能够看到超具特色的草原文旅风貌。如今呀，我们说草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也是愈发火热，兼具自然体验与草原研学，马术课程更是深受我们青少年群体的青睐。今天呢，我们在田园牧歌的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白音希勒牧场的牧民江树军江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呢听一听他眼中的牧场旅游发展的真实故事，还有真实的心声。那么首先的时间呢，就有请江教练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牧民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吧。江教练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白音希勒牧场的江树军，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没错，欢迎江教练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聚焦奔驰牛仔牧场，就是想要请江教练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牧场的一个基础情况。首先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奔驰牛仔牧场具体坐落在哪一片区域呢？
1: 我的奔驰牛仔牧场坐落于白音希勒牧场乌拉斯代分厂，牧场现有7000亩草场、15间客房、20匹教学用马，可接待30余人的食宿。
0: 我们牧场是哪一年创办的？然后就是在这个牧场创立之初，您怀揣着怎样的初心与发展目标呢？这一路走来，牧场的创办历程当中，又有哪些关键的经历呢？想要听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牧场是2010年创办，当时因为草场退化和政府的以草定需政策，2015年开始创办的青少年马术夏令营，为了迎合市场，在2015年的冬季开始，我陆续的出去学习。最开始是去北京的正午马房跟随荷兰教练学习英式马场马术，后续又去了匈牙利、新西兰等国家进一步学习马场马术。
0: 我们了解完了牧场的这个创办历程，还有您的分享啊，我相信就是有不少朋友其实都对咱们奔驰牛仔牧场是充满好奇心的。接下来呢，也是想要请您来聊一聊咱们牧场的这个教学概况。
1: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骑马来提升孩子的意志力、勇敢和体力，通过劳动实践体验牧民生活，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
0: 还有呢，确实我们知道就是比较锻炼我们这个孩子的动手还有自理能力啊，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呢也会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孩子专门就是来到我们的这片草原去体验我们的马术训练，对吧？同时呢，我们也是留意到了，就是您曾经呢也是远赴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进修学习马术相关的知识，然后呢这些外出的学习经历，我想呢也是为咱们的牧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提升还有改变，对吗，江教练？
1: 是的。我们当时选择去这个英联邦国家去学习马场马术呢，这个英式马术呢也是奥运会使用的马术，与国际接轨。
0: 那么也想听听您就是秉持着怎样的这个研学教学理念，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否还是坚持比较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传统固定式的那种教学模式，还是说您也是采用了更加贴合咱们青少年的教学方式呢？
1: 我们的教学理念呢是无痕教育，只有玩最好玩，老师领着孩子玩。
0: 就是无痕教育，正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是以玩为主，是吗？
1: 是的。就是 老师领着孩子们玩，那么玩什么，我们肯定是有目的的玩，让孩子在玩中学习。
0: 对，所以我们也是真切地看到了奔驰牛仔牧场在马产业研学之路上的用心还有坚守。那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也能够去体验不一样的草原成长的收获。进一步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在您看来，我们草原马术研学体验对当下城市的孩子性格塑造最大的价值，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就是通过劳动实践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自理和动手能力，带着孩子们走进自然，让孩子们更加勇敢，更加独立。
0: 对，其实如今现在有不少地方都在倡导传承我们的马背文化，然后也邀请像很多大城市的孩子们啊，走进咱们的草原，学习骑马，了解养马护马的知识。那么在您看来，推进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然后就是您经营牧场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一件事儿让您格外的比较有成就感呢？
1: 我觉得难点嘛，可能就是宣传和交通。轿车现在是很难开进牧场的。我的成就感呢，就是看着孩子从刚开始的害怕马，到后面可以骑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嘛，都会进行全程视频记录，让孩子们看到他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心理恐惧，做到最后的策马奔腾。
0: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初次接触马匹的朋友，大家呢其实都是比较向往马背文化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又心存顾虑。如果啊，就是请教您，您给大家来支招，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大家该怎么做？是先到这个厂区去观摩熟悉马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就尝试一下这个上马体验？
1: 我们是先熟悉马匹，从马的习性开始讲解，逐渐建立对马的认知后，再开始学习上马体验。
0: 咱们的这个牧场就是说，除了核心马术学习之外，我们是不是也配套了就是马下的课程会有哪些呢？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玩着学？
1: 我们有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山野的文字启蒙和劳动课，

0: 牧民生活体验呢，主要是包含着挤牛奶、做奶酪、打蒙古包、薅羊毛课程，还有放风筝、观银河等活动。生活劳动课会有煎鸡蛋、熬奶茶课程，当然也包含了洗碗、擦桌子、拖地等日常家务劳动。
1: 嗯，就是听到您介绍这些体验啊，就是我觉得都会对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充满着这个兴趣哈。你比如说，就像这个挤牛奶、薅羊毛，想想就觉得真的是充满了乐趣。看星空、银河、山野、汉字这些所谓的自然启蒙课程，又是如何和我们草原的游牧实景巧妙的融合落地发展的呢？
0: 比如啊，我们会带着孩子爬到山顶，和孩子站在山顶上，高瞻远瞩，就是给孩子讲人上了山，就是念仙，接下来让孩子们进行猜字游戏，猜猜人和什么字的组合和这个仙的反义字，就是最简单的吧，人和谷的组合念俗，
1: 对，
0: 就是人在谷底，视野受限，所以是俗字。
1: 非常的有意思啊。另外刚才听到您给大家介绍，就是课程里面也特意的加入到了像洗碗呀、洗衣服等一些家务劳动，咱们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一些考量，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从中去收获一些成长和感悟呢？
0: 就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劳动嘛，提升自理和动手能力，同时也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平时做家务的辛苦。
1: 对，现在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家里面做家务的其实也很少啊，所以家长也是鼓励，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有这个自主动手的能力。你像在陪伴孩子比如说参加我们的马术体验、农牧劳作、山野课堂的时候，江教练，就是您有没有观察到咱们孩子们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0: 就是孩子们啊，可以进行主动思考，更加亲近大自然，而不是只沉浸于手机的这个虚拟世界中。
1: 对对，就是真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来。所以也特别感谢您细致的分享啊，让我们也是听到了、看到了，就是这一套我们的这个体验玩乐的研学过程，更是藏着贴合孩子成长的用心。比如说孩子们啊，来到我们的草原学习马术，您觉得大家能够收获到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
0: 孩子们学习马术、参加夏令营，最大的益处是在草原劳作中学会敬畏自然，懂得担当。马术需要与马相处，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与抗压能力，学会换位思考，像马一样思考。
1: 对，所以说也是能够真正的啊，就是体验到我们的这个马背文化，对吧？你比如说游牧场景下，像在您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些户外实践，真的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孩子去打开我们的心扉，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更能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比起书本知识呀，这个面对直面旷野、照料生灵的这真实体验嘛，让孩子更懂得坚持与包容，养成这个坚韧踏实的性格。
1: 对，
0: 这是在城市的这个环境里的很难这个成长，有这种成长收获。
1: 没错，所以面对未来，咱们的奔驰牛仔牧场在青少年这个马术研学体验、草原游牧文化体验上，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升级与规划呢？
0: 就是我想呀，带动周边更多的牧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依托白银溪的这个草原资源，来把这做成一个大型的草原研学基地，让更多的人走进白银溪的草原。
1: 对，我们说您也是从牧民到研学营地的创始人，可以说也是风风雨雨走过了十余年的转型之路，后续您打算如何去深化咱们的这个马产业和研学模式的，然后如何去带动更多牧区牧民来实现转型之路呢？
0: 接下来我打算把这个成熟的马术研学运营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流程，吸纳周边牧户来参与这个马匹照料、游牧文化讲解、农牧经验实操等岗位，优先的这个吸纳本地牧民就业，同时呢整合各家的草场资源，串联形成研学体验的环线，把牧民自家制作的奶食品、草原放牧实景纳入课程， 让牧民依托自家

0: 资源增收，另外对接研学机构，统一客源，帮牧民打造特色体验的这个小项目吧，以马产业的研学的抱团模式，带动更多的牧区乡亲从事从传统放牧转向文旅服务转型，让更多的牧民从草原发展中共同获益。
1: 嗯，也希望您的这个梦想能够继续实现啊。我们提到了黄金草原、白银希勒，既是骏马的故乡、快马的摇篮，更是玩马爱好者的乐园。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深耕我们的马产业，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青少年儿童爱上我们的这一片草原，来体验我们的马术研学。我觉得也必将会乘势而上，未来可期。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真是能够就像我们所说的，能够乘势而上，未来可期。感谢江教练来到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然后也希望呢，就是在未来我们的牧场会越来越好，也期待着您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听到了您今天的介绍，我们有时间也会来到我们的就是奔驰牛仔牧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草原游牧生活。
0: 咱们这片黄金草原是骏马的故乡、快马的摇篮，我们也打造了丰富的马术相关课程。在这里真诚地邀请全国青少年儿童走进白银希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研学，在骏马的相伴的时光里感受草原独有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到来。
1: 嗯，好，感谢江树军教练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那么和大家说声再见吧，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大家呢，就是一起啊能够走进到我们的这一片奔驰牛仔牧场，去感受我们的草原游牧生活，去感受我们的这个草原的日常。当然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啊会爱上我们白银希勒这一片草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时间去走进我们的奔驰牛仔牧场。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99-996-4791-1844。
2: 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收听我们本期的田园牧歌节目，分享对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小雨，11到19度；贝子庙小雨，12到20度；蒙古韩城小雨，8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7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7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6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5到14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9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2到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1到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0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9到19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12到20度；巴彦胡说镇中雨，8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0到19度；巴拉嘎尔高乐镇小雨，8到19度；别里古台镇小雨，10到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13到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2到2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1到20度；棉安图镇小雨，10到20度；宝昌镇小雨，10到20度；上都镇小雨，12到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1到22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2到20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0: 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0: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0: 出差时，
1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6: 说一句家常话，
15: 哼一段戏曲小调，
16: 回味人生。
1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我们老年朋友如何的来跨越这种数字的鸿沟呢？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份，我国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啊，达到6.02亿，其中呢，60岁以上的群体就占到了5.1%。可以说，银发族对新技术的热情高涨。当听说 AI 能够陪着聊天，能够写回忆录的时候啊，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常浓厚的参与的这种热情，来渴望啊拥抱这个智能的时代。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他们却屡屡的碰壁，比如说想尝试又怕被骗。那么好不容易啊鼓起了勇气，却发现呢 AI 应用的界面可以说非常的杂乱，操作也比较的复杂。横亘在银发族面前的这道数字的鸿沟，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进行跨越呢？那么整体上来看，老年人对 AI 的热情远超我们的期望，那么甚至呢，可以说用这种热烈来形容。复旦大学银铃未来实验室的一项调研就发现啊，老年群体啊普遍对 AI 可以说抱有一种积极的接纳的这样的态度，渴望啊通过这种智能的技术被关注、被链接。但是呢，不少老年人连手机的基本操作都不熟悉，更不要提这种 AI 的软件了。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66岁的吕奶奶便是如此啊。她呢说，新闻上天天说 AI 怎么怎么样啊，听得久了， 啊，他就有一种要学习的方法，但是呢却不会弄，只能等女儿回来。然而这一等啊，可以说就是大半年啊，直到春节的假期放假回来的女儿呢，手把手的教她怎样的下载啊、注册，跟大模型进行对话，这样吕奶奶呢才慢慢的入门了。那么看着啊 AI 给老年朋友写的这种拜年的祝福，吕奶奶呢不由得感慨起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这种便利和乐趣啊，可以说这辈子没写过这么体面的词儿，但是在 AI 里全部的体现到了。面对 AI 的这种应用的下载的注册，还有指令的输入，以及啊功能操作等等这样的环节，很多的老年朋友感到束手无策啊，甚至呢会因为误装盗版的这种软件啊，误触付费的链接啊，误入诈骗陷阱等等啊，心生畏惧，最终呢选择的是敬而远之。此外呢，当前啊 AI 产品本身的这种适老化的服务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短板，多数的 AI 应用的适老化仅仅的是停留在比如说放大字体啊、增加语音的输入等等这样的一个表层的改造上，缺乏一种系统化的新手的引导啊、简化流程以及啊安全的防护措施等等。为什么青少年玩的这种电子游戏都有引导的啊关卡，那么对老年人如何使用 AI 却没有一个明显的提示呢？对于部分的软件开发者来说啊，虽然适老化的这种改造的意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因为缺乏一个针对性的真实的使用的场景的调研或者是测试，没有啊能够真正的贴合老年人他们的操作需求。在这里呢所显示的只仅仅是一个开启啊大字体的模式，部分的 AI 的应用的功能的按钮啊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布局的错乱啊、显示不全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呢，老年人仍然需要反复的来进行摸索。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6: 说一句家常话，
15: 哼一段戏曲小调，
16: 回味人生。
1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要进入这种 AMI 的技术的门槛，第一道啊，往往就是一个信任关了。对于新鲜的事物啊，老年人的他们的初始的信任往往是带有偏差的，要么就是信心不足啊，怕被骗；要么呢，就是过度的信任，不自觉的呢放松这种警惕性。加之啊 AI 的换脸，还有语音的伪造等等这样的诈骗的手段频发，也进一步的加剧了部分老年朋友他们的不安全感啊，难以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使用的信心。生理衰退啊带来的这种记忆和反应能力的下降同样也棘手。通常啊一个步骤啊我们的学习 AI 的课堂，比如说要讲七八遍啊，课上讲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很多的老年朋友过几天就忘了，讲的时候呢都能够听得懂，但是回去以后就是没有时间学习或者是练习的话，下次就都忘了。 老年朋友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 AI 功能的这种更新的速度啊，与老年朋友的学习周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位的问题。 AI 应用可以说更新迭代的比较快啊，界面与功能的这种调整也比较频繁，对于年轻的用户而言呢，几秒钟有可能就适应了，但是呢，对于啊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来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套肌肉的记忆以及啊路径的依赖都被打乱了。此前投入大量的学习的成本就有可能归于零了。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抱怨说啊，上个月学会了怎么样的进行 P 图啊，应用一更新，那么就找不到这个按钮了。对于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刚学会就过时的反复的这种挫败感啊，远比单纯的遗忘可以说更消磨啊学习的这种意愿。此外呢，老年朋友在输入提示词的时候啊，往往会惜字如金啊，三五个字

0: 就是就像手机一样，比如说让老年人跨越这种数字的鸿沟啊，不仅要是技术的一个课题，更是啊我们民生温度的一个体现，帮助银发族啊学得会、用得安、融得进，需要多方面进行一个协同的发力。那么家庭数字反哺可以说啊也正成为一个 AI 教学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有一项调研就显示啊，68.3%的老年人他们是通过啊子女或者是孙辈学习数字的技术来获得这些 AI 的一些功能的。如今呢 AI 已经变成了我们老年朋友啊一个全能的助手，比如说在啊查医问诊的时候，还有规划旅行的时候，以及啊分析股票等等方面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呢，这种理想性的比如说啊儿女孙辈的这种反哺的这种 AI 的教学模式，并不是每个人每个老年朋友都能够享有的。比如说对于独居的或者是子女啊远在异地的老年朋友而言，数字反哺啊比较难以实现，社会化的这种学习的通道也必须啊是我们所要走过的一段学习的路程。老年大学可以说正在承担着这种叩门人的角色，从教案件啊升级为这种教思维，来帮助老年人啊了解 AI 的一些功能逻辑，掌握使用的方法。同时呢，要向老年人啊普及这种数字的防身术，帮助他们树立一些AI 辅助的参考啊不能替代决策的这种底线的意识。尤其呢是要教会他们啊如何进行一些交叉的验证，防范风险，实现呢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驾驭的这样的转变。那么从更深层次的层面来进行破局啊，需要我们啊多方学协同来筑牢一些支撑。比如说有专家就建议啊要构建一种全链条的防护的体系啊，要及时的曝光相关的诈骗行为啊，高压的打击，向老年群体大力的普及这种不轻易转账、不轻信视频的这种防范的技巧，来守护啊老年朋友他们的网络的安全。推进银发数字的这种标准化的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啊可以设置啊老年教育的一个专项的岗位，让城乡老年群体呢都能够平等的来享受这种学习的机会。完善人工智能的治理，开展适老化的一些排查，简化啊交互的流程，拒绝啊嵌套菜单式的以及啊诱导的这种弹窗的弹出，并且啊要推动啊大模型研发呢从技术可用性向可解释性还有包容性的这种跃迁。同时呢也要加强对老年人啊他们的心理需求的一个关注度，来降低银发族对技术的这种恐慌。
1: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啊，带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啊，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会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

0: 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很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水滴虽小，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爱心虽小，却能影响人类的走向。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从中寻找温暖和仁爱，寻找奉献社会的精神力量。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栏目是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首先也来一个温故知新啊，上一期的内容我们学到了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今天要接下来学习的内容是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片水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好像这两句话呢，讲了大自然当中的一些草木啊，还有动物。
2: 嗯，是的，这个土地所生长的有草和木啊，它其实这里说话比较直白，
1: 嗯，
2: 这个是后面增加的
1: 哦，
2: 是后面呢，张炳麟老先生在重新的这个，看过《三字经》之后呢，在里边加的，从这个石干者甲治鬼呀，
1: 嗯，
2: 一直到这里的，此动物能飞走这个部分。都是新添的
1: 哦。为什么要添这一节呢？
2: 我们可以看出贴这一节的时候，它里面增加的这个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哦。
2: 你看就算这一段哈，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我们作为孩童小时候也一样，应该接触这个大自然。
1: 对，
2: 前段时间呢就碰到一位呢大学的教师，
1: 嗯，
2: 那我当时呢有很多家长就坐在一起
1: 哦，
2: 我们就问他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最希望的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怎样哈，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品性一些的发展。
1: 嗯，
2: 那这位大学的老师他就说，他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能够非常的朴实
1: 哦，
2: 因为他住在京城，然后他希望他的孩子很朴实
1: 哦。
2: 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对他说，那这样的孩子呢，需要一个环境的熏染，就好像要回归到大自然。
1: 嗯，
2: 就好像这个现在农村的小孩，他有保持这样的一种纯真与朴实。
1: 嗯，
2: 您看他接触这个地所生的这个草木啊，
1: 嗯，
2: 这种植物呢，让他感受到在大地的生发之中成长的这些草木的一种给他带来的一种内心的一个熏陶。
1: 嗯，
2: 还有一个这个大自然中呢，有这个飞虫，
1: 嗯，
2: 有水里游的鱼，还有天上飞的 鸟，
1: 对，
2: 还有在地上走的这些野兽啊，这些动物啊，我们这些现在城市中很多小孩的都没有接触到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比现在的孩子接触大自然要多，成长的环境更天然啊。
2: 是，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到田地里玩，挖呀泥巴呀，做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说我们会把那个泥土呢做成一个像碗一样的，然后往地上一扔呢，然后有一个洞有一个洞，然后让小伙伴说，你那个泥巴拿过来补我的，因为我这个洞特别大，他就损失了，我就赢了。谁的洞大呢谁赢，就是用手触摸这个泥土，
1: 这种感觉不一样。
2: 我有一位同事，他就是跟我同岁，跟我同岁呢，他说自己在11岁的时候，他因为是生长在城市里头，他一直不知道泥土是啥样的
1: 哦，
2: 所以他说他以为他走的这个花岗的这个地砖铺起来的这个就是泥土地。当时在11岁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母亲发现这一点了
1: 哦，
2: 后来就把他带到山上去爬山，让他感受泥土的气息。 那我小时候其实童年很多时候都是在玩中长大的，那个印象都是玩的事儿，就没有记得上课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家长要干农活，会把我扔在地里地头自己在那玩，不管我玩什么，我就会拔拔草啊，玩玩土啊，拿个小铲子铲来铲去的。当时就是你看在草垛上面哈躺着的时候，
1: 就看看那个天上的星星哈，您看这个天上的星，地上的人，这个老人家常这样说。所以这个像过去的诗人为什么能够写出来，手可摘星辰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对，他能写出来这样的意境的诗，我觉得肯定跟童年时期或者是成长过程中跟自然的亲密接触是有关联的。
2: 走在自然里面呢，我们以前走山上也是一样，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那个水啊很清澈，口渴了就用手啊去掬一口水喝一喝，哇，这个香甜香甜的。然后呢跟父母一起干农活的时候，要是割伤了手啊，当时也没有什么药的，就是有的是就拿一个泥土往你手上一压就止住了，大自然很奇妙。<笑>
1: 嗯，小时候要生病了的时候呢，也没有吃药，记得当时那个外婆的到那个院子里面就摘了这个一个叶子，就用自己牙齿咬一下，咬了齿痕哈，有齿痕，然后往额头上一贴，好了。哦，其实大自然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奥妙，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的人是没有办法探究到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叶子为什么一咬一下一贴就好了，所以就让我们就非常的热爱这个大自然哈，感觉这些山河非常的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对。<笑>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反正外面天很热嘛，就不想回家睡觉。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家，他们住的地方是过去废旧了的猪圈，然后有很多很多那个矮矮的那样的地方，现在堆满了麦草。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在那个麦草垛里面睡觉数星星，也不回家，也不用盖被子，就一直等，等到那个天上满天繁星出来以后，我们就在那看星星，然后离我们好近好近，很快乐，就那种跟贴的那个一个<笑>
2: 接触哈，就感觉那现在呢是做一个教学的工作，我的一些同学呢就跟我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如果说要让孩子认识一些东西，比如说鸟兽哈，要认识这个鸡，他就是要把这个鸡呢画起来，公鸡画好了。因为在城市里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家里有养鸡养鸭了，
1: 看不到了。
2: 以前我们还吆喝一下，来来来鸡哈，来吃食物，还有那个鸭呀，
1: 现在没有啊，所以要画起来，画起来以后呢，晃灯屁要画好，那时候还是画的，手动的，然后呢还要配上鹰的哦哦叫，那让孩子认识公鸡是长啥样的，母鸡是啥样的，公鸡怎么叫，母鸡怎么叫，
2: 母鸡怎么下蛋的。那时候还我们还真的有时候还学学一位科学家叫牛顿嘛，
1: 对，牛顿
2: 去孵蛋哈，这些我们以前都有，这一看很神奇，鸡是怎么孵蛋的， 就是跟自然的一种接触中，我们去体会一个很奇妙。那现在小孩确实接触比较少，就也有一位老师就跟我们开玩笑，他说有一个小孩去乡下跟父亲，他是没见过猪，但是他的乡下的那个猪圈里啊，这个拦不住这个猪，就冲出来了，那小孩呢看见了，
1: 他的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个猪冲出来，感觉好像看见怪物一样，一下子就吓傻了，反应很剧烈。他说这是什么怪物？那也就是说他没有见过这个猪的时候，他孩子的一种反应啊，感受到这个，就是一般的家畜，但是现在的小孩子也是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在假期里的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带上孩子到亲戚朋友家里农村的，注意一段时间。这次呢也有机会呢有出去，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有些地方他对这些飞禽走兽都非常的爱护，包括草木也非常爱护，因为这个草木呢，如果这个树木它已经超过一定的年月了，即使是这个它挡着大道，政府要修这条路的话，它都要绕过去，为了保留这一棵树。
2: 那像有的是这个上面的正好有一些小生命，有一个鸟巢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把它爱护起来，所以呢碰到那些鸟哈，那些鸟见到我们都不怕。 哦，因为人很爱他们，他们也能感觉到。是啊，其实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对，所以感觉到这个自然与我们人的和谐。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龙行百步花草沾恩。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是作为三才之一啊。对，其实是<笑>
1: 天地生养万物以后呢，
2: 我们人是作为万物的灵长呢，它是对这个环境来说，它走到哪里，其实那个地方都是受益，除了人群受益以外，其实那里的动植物都受益。哦，是这样啊，花草都沾了恩呢，就花草还会因为我们人能够适应适这个大自然而生存，也让这个草木各得其所，让动物各得其所。
1: 不仅是人呢。哦，所以很深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说是做得非常的这个有人情味的。嗯，那前段时间呢，就跟一个亲戚聊天啊，他因为他们家以前在很基层的农村生活过好几年，是两个孩子的童年，双胞胎的女儿童年都是在农村，在大自然中长大的。是，那后来呢搬到了有楼房的地方住。后来呢这些小孩他就说孩子现在有14岁了，那这两个孩子呢总是要 说妈妈我们要到我们哪哪哪，就是我们长大的那个地方去。他妈妈说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去干什么？他说我总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哪个哪个小河边捡柴火呀，或者是抓到什么小动物呀，总记得那些趣事儿。所以呢妈妈就说现在看起来以前的两年其实过得是最苦的，但是孩子却不觉得苦，他觉得有大自然相伴，其实生活的很有意思。是，现在想起来还是最难忘在那段的时间。
2: 大自然可以说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好的那个情趣啊。嗯，您看这个长江滚滚哈，嗯，这个落日的那个辉霞，嗯，可以说这都给我们增添了一些诗情画意。所以孩子们能够写出好的文章，能够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在大自然中来体会的。嗯，包括下地呀，跟农作物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啊，去摘摘水果，
1: 然后呢这个种种菜，他也会有很多的感受。对，嗯，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而且有时候在我们大人看起来，嗯，是让孩子享福了住在楼房里，但是孩子们呢，他们的心却又回到了草地里面去。是，如果家长们有这个意识的话，可以在寒暑假假期的时候呢，让孩子来体会一下这样的生活。
3: 记得有一位老师呢，他的学生是住在农村的，他就让他的儿子啊跟着他的学生呢，在暑期的时候到他们家乡去，然后正好是农忙季节，就拿着这个最原始的镰刀啊，下地去割稻子，那一个暑期过来，他看到他的孩子呢本来是一个如弱的人哈，一下子就这个皮肤也晒得黝黑发亮了哈，人也增强了这个体质，长得结实了，长得结实了，还有男子汉的这样的气概。哦，的确是收获多多啊。那我们也可以建议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体验农村生活，走到大自然中去，让我们记住今天所学的内容是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片水鹿，有虫鱼， 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其他的栏目。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 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 圣人故事之燕子故事系列，燕子故事系列之燕子之喻感七言。 燕子为齐国之相，有一次乘车外出，车夫的妻子透过门缝暗暗地看了一下她的丈夫，只见丈夫拥着宽大的车盖，扬鞭驱马，意气昂扬，好像很自得的样子。等丈夫回到家之后，妻子便主动请求离开他。
1: 车夫感到很惊讶，问妻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妻子回答说，燕子身高不足六尺，却为齐国之相，名声显达于诸侯。今天我见燕子乘车出门，身处车中，却志念深远，态度谦和。如今夫君您以八尺之躯做别人的车夫，却自以为满足，驾车的时候还甚为自得，这便是我要离开你的原因。车夫听了之后很惭愧，从此便收敛了骄慢之气，自我约束，谦退恭谨起来。燕子发现车夫的行仪发生了改变，感到很奇怪，就问车夫缘由。车夫如实报告了燕子，燕子因此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车夫妻子的一席话改变了车夫的行仪，也改变了车夫的命运，从一个驾车的车夫转身成为齐国的大夫。我们不禁要感慨，家中能有一位贤妻，真是一个家的福气。常言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一旦有了骄慢之气，就像注满水的容器，难以再接受有益的谏言与提醒。如此不但没有进步的空间，反而容易招致损失和祸患。车夫的妻子能够见微知著，用激将法使自己的丈夫认识到自身不足和缺失，从而使丈夫戒慎惕戾，自我提升，不能不说车夫的妻子是一位有智慧的妻子。然而让我们细想一下，车夫妻子为什么一番言语就可以启发丈夫，使他改进呢？我们不难推出，除了丈夫本身有羞耻心和向善心之外，妻子日常的行仪必然合乎伦常道德，使丈夫信服，如此才能有此力量一言感化丈夫。由此可见女德的重要。当一位女子能有如此德行时，自然能够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也使家族更为兴旺。古语说得好，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也进一步道出了妇德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怎么能轻视女德呢？一则简短的故事包含了许多的人生智慧，需要我们用心去领受。就像这个故事，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燕子的品德，纵然身处高位，学识渊博，仍然能够恭谨自守，谦虚和善，也能学习车夫的善纳雅言，知过必改，同时还能在车夫妻子的身上学会安守本分，提升智慧与德行，用善巧方便帮助家人朋友们更上一层楼。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警戒的地方。做一个好学的人，那么时时处处都会有自我提升的机会。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释放。

0: 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很高兴那我们又通过点播的形式和大家再一次相见。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十一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可以随时和我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机留言的方式啊，再一次的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也是突然普降了一场可以说是及时雨啊，
1: 对，及时冰雹
0: 对，这个雨真的是挺急的，然后呢就是路上那个冰雹的确也挺大，
1: 对，
0: 好多的地方呢都已经积水了，
1: 哎，是，
0: 所以在这个路途之上大家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怎么讲，一定要文明行车，
1: 对，尤其在路边看到路边有行驶的行人的话，行走的行人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能溅人家一身水啊，
0: 别说溅人一身水水了，这就有点太不道德了，
1: 哎，
0: 是吧？太不文明了。但是如果说你从他旁边过，见你一车水呢，你高兴吗？
1: 更不高兴。哎，真有这事儿。之前我开着车窗户，我没有及时的关，然后旁边一个车飞快的过去，
0: 溅一脸是吗？
1: 溅一身呢。
0: 所以说，其实大家就是说，在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下雨天，真的是一定要切记两个字，就是文明。
1: 文明，
0: 文明二字紧急在心。其次呢，就是还是要稳驾慢行。
1: 对，
0: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也能够感受天晴之后的一份惬意吧。因为我觉得雨过天晴之后，才是大家期盼的，能够看到有阳光的普照，还能够看到
1: 彩虹。
0: 哎呀，真希望是吧？好久没有看到彩虹了。
1: 哎，是，
0: 就是大家一看到彩虹，那个心情就格外的不一样。
1: 许愿，
0: 许愿，就是好像回到了童年啊。
1: 哎，是。
0: 总是会想到，哎，小的时候我们看到彩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对，
0: 是吧？
1: 没错，
0: 因为也快过这个六一了。其实作为我们这个
1: 小朋友们、
0: 小大人，也是总感觉哈，我们好像永远都是像没长大的孩子，
1: 对，
0: 童心未泯，是不是？
1: 其实这个还是跟心态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接触的人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不一样的心态。
1: 没错，
0: 如果你经常接触到就是那种爱抱怨呀、
1: 唉声叹气的
0: 啊，
1: 每天都
0: 心情也不好，是不是？
1: 哎，是，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们一定要去多接触，就是那个家庭生活特幸福的，
1: 哎，是，
0: 每天脸上挂着那个笑容
1: 的笑容，
0: 对，会跟你分享很多的一些开心的事儿，
1: 对，
0: 能逗你乐的，
1: 哎，是
0: 吧？总是每天抱怨说，哎，小颖真麻烦，
1: 哎呀，咋又这样的呀？
0: 总是会影响到你自己，
1: 没错，而且会影响自己持续好几天的一个心情，
0: 真是这样。所以生活当中多去接触这种心怀有阳光，你看，就像外面这又晴了，
1: 哎，你看正说着天晴了，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你看吧，初夏季节，真的就感觉我们的心情就像这个季节一样，是吧？
1: 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就要正式的带领大家关注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资讯。一起看到今天白天是全蒙多云渐晴的天气，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旗、西乌旗、阿旗、东苏旗东部、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东北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南风四五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
0: 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音湖朔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 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兹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4度；泰布斯切玉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有小雨，路面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我盟文体旅游活动已全面拉开帷幕，全盟精心筹备八十。

0: 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精彩纷呈。
1: 今年以来，工行西林宫的盟分行全力服务全盟重大项目建设与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公司贷款32.33亿元，公司贷款余额近300亿元，贷款规模连续7年位居同业首位。
0: 5月23日到24日，锡林郭勒盟第13届体育大会暨内蒙古自治区第16运群众组选拔赛门球项目在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举办。
1: 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中近期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中近期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0: 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镶黄旗青少年代表赴正镶白旗，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走进明安图野外科技观测站、科技文化中心、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融、交流、交往的生动历程。
1: 近日，苏宁特左旗人社局全面启动辖区定点零售药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核查药店购药流程、药品进销存记录、医保结算凭证及基金使用合规性内容，精准排查各类违规隐患。
0: 1到4月份，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4月底，全区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超180条。
0: 5月24日，国内首部以红山文化为核心原创打造的动画作品《小猪龙之玉龙觉醒》PV 首发仪式在赤峰市举行。该片是以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中华第一龙玉猪龙为 IP 原型打造的动画作品。
1: 截至5月25日上午11点50分，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日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
1: 5月25日，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5月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韬定论，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
0: 当地时间5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好，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区域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 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4: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4: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系列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一起取得联系。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11点准时开启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美的客户端，那么可以在下方的帮帮当中找到我们，把信息留言发送上去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要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其实对于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就是比较方便和灵活。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一系列的信息内容，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是一辆纯进口的摩托车。如果说这个时间呢，这个季节非常适合骑行啊，那么和小伙伴们一起骑骑自行车或者骑骑摩托车的话呢，如果有想要最近购买的话，也可以不妨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他的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

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它这个房子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大平层啊，是整体对外出租，而且呢它这个房子的采光还有就是视野特别的好，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下房子，同时呢这个房子的视频也是在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上也都能看到，这个房子呢已经是装修好了，而且带有一个卫生间，租金面积联系电话是13879243322，这个房子呢是在西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550平米的一个大平层对外出租， 是3楼，临街的一个商业房，这房子呢已经是装修好了，有一个卫生间，联系电话呢是138-4924232，这个房子呢特别适合比如说作为一个培训的机构，比如说舞蹈班啊，在这个大窗户大的落地窗前面去压压腿啊跳舞，哎，这感觉真的挺好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可以作为办公直播带货，哎，这些都可以来进行使用，这个尤其是这个面积还有这个房子的一个格局是方方正正的，特别好，已经装修好了，租金面积联系电话是13874924322，13874924322。

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在铁路二期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还带有一个车库，房子要求是年租，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要出租的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四楼，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65平米已经装修好，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的联系方式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郭先生的出售信息。他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了是70000公里，一口价呢是75000，行驶了是70000公里，这个出售价格呢是75000，一口价75000。因为郭先生说了，这个车其实跑的公里数也不多，其实车还比较新。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来关注郭先生的这则出售信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是个顶账车啊，对外出售，行驶了70000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出售价格呢是一口价，咱们就是75000的一个售价。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是要出售的是两套住宅，一套呢是在西林金街附近的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阁楼是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还有一套房子是丽都花园95平米的3楼简单装修，同样呢也是价格面议。两套房子联系方式都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一个是巨福家苑的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

售。这个巨福家苑小区呢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另外一套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招聘信息。牧区呢是要雇羊倌的，要求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工作一定要细心细致，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牧区呢是要招聘的是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作一定要细致，工作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回家以及去市里也是特别的方便。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千禧龙苑小区呢有一个6楼80平米的房子对外出租，简单的装修，但是房子呢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的80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的房子，干净整洁，可以随时看房，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奚梦肉美客户端上的信息，来关注这则求职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木工的工作，他是多年的木工经验丰富，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他的专长啊就是比如说石膏板的造型吊顶啦，还有就是衣柜橱柜套装门蜂窝板吊顶以及维修等等，还有就是店铺的一个升级改造都是可以来承担这个工作的。联系电话是153-2679-4921 153-2679-4921。这个朋友呢是要求职一份木工的经验木工的工作啊，他是有多年的木工经验，而且呢是要价也是比较合理的。专长呢是石膏板的造型吊顶、衣柜橱柜维修，还有就是蜂窝板的吊顶等等店铺的升级改造都是可以来完成的。联系电话是153-2679-4921 153-2679-4921。所以说最近如果是有自己装修或者是装修会干装修的朋友们想要来找一个木工师傅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这位朋友。他呢是多年的木工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价格也是很合理的。专长是比如说石膏板的造型吊顶套装门衣柜橱柜维修，还有整个店铺的一个升级改造都是没有问题的。联系电话是153-2679-4921 153-2679-4921。

那关注这则朋友的信息，要急售的是锡林浩特市双拥小区的楼房，5楼两室一厅，家电家具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价格优惠呢也是可以商量的，联系电话是18248275549，18248275549，急售的是双拥小区的楼房，5楼。这个您如果看到的话，补一下咱们是多大面积的啊，就会更加的好，更加的直观了。5楼是一个两室一厅，家电家具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联系电话呢是18248275549，18248275549。

来关注这一则招聘信息，面馆要招聘的是洗碗工，长期短期都可以，时间也比较自由，工资呢是每月2600到3000，而且还管饭。这个是面馆要招聘的是洗碗的工作人员，长期干短期都可以，时间呢也是比较自由，工资呢是每月2600到3000，管饭。联系电话是13722091081。面馆要招聘的是洗碗工，长期或短期的工作都可以，时间呢也是比较自由，工资呢是每个月2600到3000，管饭。联系电话是13722091081，13722091081。

好的，我们来看到西蒙用媒客户端上的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绿苑花园小区五楼，它挨着综合医院、汽车站以及一些购物商超的一些地方，家具家电齐全，是80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暖气呢也很热乎，停车方便，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那么这个年租呢是每年12000元，是可以小道，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朋友来商量一下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可以常年供货的大量的砂石料，也包运输，还有一个是大运的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人是侯先生，他的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可以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一辆大运的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人是侯先生，他的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联系人是侯先生。来关注这一则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这个地理位置也很好，也比较好停车，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这个房子的一个采光还有就是它的视野，以及我们每个地方的一个利用率都是非常的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方正的一个大平层，550平米，已经装修好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0: 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 13034709527。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
1: 我们提醒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供求热线，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借助电波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04798221395，或者是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一位朋友呢，对外来出租仓库，位置是在那达慕大街的东段东二环的附近，是有大小不同的仓库对外想要来出租。仓库呢都是卷帘门，存取东西也方便，交通便利。联系电话18648047901，18648047901。那达慕大街的东段东二环的内侧，大小不同的仓库对外来出租，仓库呢都是卷帘门，电话呢是18648047901，18648047901。现有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佩戴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出租，内设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15947191818，1594719181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是千禧龙苑。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的80平米的6楼，这个房子呢是简单装修，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的80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的房子，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9000元，每年的租金是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
1: 对外地价出售的是位于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上下167.32平米。富华裕民苑小区临街商铺167.32平米，对外来低价出售，简单装修，以网签可以直接更名过户。13947937589，13947937589。低价出售的是富华民苑小区上下两层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简单装修，可以网签，可以直接更名，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取得联系。

0: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的是双拥小区，位于市中心双拥小区两室一厅的楼房，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双拥小区两室一厅的五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想要对外来出售，价格优惠。182-4827-5549，电话是182-4827-5549。房子呢是位于双拥小区，房子的面积是两室一厅的五楼，家具家电齐全。182-4827-5549，182-4827-5549。
1: 那关注到的是这位朋友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的两套房，丽都花园的一套房子是95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这个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同时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是在西林金街，附近的巨福家苑小区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阁楼是简单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同样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0: 出售位于新康村的一处900平米的大

0: 院，新康村900平米的大院，想要对外来出售。这套大院呢，有机井、3项店，有2间住人的大房、3间住人的小房、330平米的牛棚和阶高的库房，适合养殖、种植、娱乐来使用。院子方正，交通便利。位置是新康村9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售。房产证、土地证齐全，有住人的大房和小房，也有330平米的牛棚和阶高的库房，养殖、种植、娱乐使用都可以。院子方正，位置好，交通便利。联系电话17704793293，17704793293。
1: 那关注到的是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呢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还有一个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另外呢还有一个底商，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小面积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这个是一个在西苑小区东门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2套房子的租金呢都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是铁路二期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呢这个房子是年租，还有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商铺对外出租，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租金面议。2套房子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这位朋友是要招聘面食店的面案师傅，招聘面食店的面案师傅还有一名吧台，每天上半天班，要求女性，年龄是在30岁左右，招聘的是面食店的面案师傅以及吧台半天班，要求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15148627878，15148627878。同时呢这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招聘的是洗碗工，招聘洗碗工，长短期工作都可以，工资2600到3000，管一顿饭，13722091081。招聘洗碗工，长期短期都可以，工资每月2600到3000，联系电话13722091081，13722091081。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一个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要出售的是2016年一个哈雷750纯进口的一个摩托车，价格面议，可以来看看车，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
0: 新远华美城大平层196平米对外来出售，位于新远华美城196平米的大平层对外来出售，楼层是16楼，不是顶楼，带有地下车位，小区环境好，价格也不高，13947959484，13947959484。新远华美城小区的大平层196平米精装修的房子，楼层是16楼，不是顶楼，带有地下车位，小区环境好，物业也好，电话是13947959484，13947959484。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 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8: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那么再一次的感谢大家一路倾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圆圆。
1: 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拜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

0: 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蓝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打造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新地标。
1: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蓝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张百成首先深入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实地查看一路治沙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蒙济界综合治理区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治沙工程建设，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共赢，坚决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随后，张百成来到赛因胡都嘎苏木，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事项化解以及畜牧业发展等情况。他要求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蝇滩疫腐，有力推动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制度，细化监管流程，强化全程管控，推动三资管理阳光透明运行。要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摸排梳理群众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推进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殖，不断提升肉牛养殖品质，打造特色农牧品牌，走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子。盟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眼下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依托千年盐业生产底蕴，立足盐湖特色资源，以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整合生态资源与文旅服务功能，全力打造全新文旅地标。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3: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项目建设现场，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大厅等主体基础施工有序推进，钢结构、外墙板材、装修陈列及岩雕创作等配套工程同步开展。据了解，这一项目由多部门协同推进，涵盖生态修复、文旅业态、林业工业旅游、旅游公路、和美乡村配套设施等多个板块。东乌珠穆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4: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总投资5228.9万元，文旅项目是总投资是574万元，还有就是我们名为的和美乡村配套项目投资是406万元，主要完善景区周边基础保障。
3: 项目预计今年7月1号前全面完工投入运营，建成后将形成工业观光、智研体验、生态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依托当地智研企业产业基础，打造规范化沉浸式工业旅游体系。同时，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给排水、消防、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完善景区交通、生态、服务、业态等综合功能，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品质与接待能力。苏日嘎：
4: 另外还有旅游公路、盐业、工业板块等内容在同步打造，项目是主要实施盐湖湖冰带生态修复、河床修复、植被恢复，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厅、盐疗中心、盐雕打卡点等旅游配套设施。
0: 新盟融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近日引进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备， 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立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终端内置智能匹配系统，求职者仅需录入个人学历、技能和工作经历等信息，即可实现智能匹配。在同步运行的线上乌兰木齐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求职者可以关注社区微信公众号，登录网站或小程序，随时随地办理岗位查询、智能匹配、简历投递等业务，真正实现指尖就业、全天候服务。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团支部副书记郭新元。
5: 社区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开展免费就业指导两场，帮助20余名青年明确就业方向，提升求职技能，以帮助辖区10余名青年成功匹配就业岗位。
0: 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就业加便民服务模式，加强线上线下宣传推广与操作指导，确保系统用得好、用得活。
1: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新安报道。5月26号，思政育人同心筑梦锡林郭勒盟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启动，来自全盟教育系统相关部门以及多所中小学的思政课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校地协同学段贯通的新起点。这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创新推出了琴弦上的思政与指尖上的思政两大育人载体，同时还将立足地域特色，持续打造马背上的思政、声音里的思政、舞台上的思政。

0: 等特色育人矩阵，着力破解学段衔接不畅等难题，推动思政教育从单次活动走向常态长效，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底。
1: 5月26号，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围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组织开展基层执法站所开放日活动。新闻融媒记者苏愣高娃、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2: 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八大队和七大队基层执法站所、执法办公区、案件办理室及便民服务窗口全面向公众开放。活动邀请运输企业及货车司机代表走进执法一线，详细了解执法办案流程、日常执行模式及智慧执法装备应用情况。货车司机代表方先生：
3: 执法流程公开，执法标准统一，自由裁量更加规范，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咨询，随时反馈，让企业和同城心里更踏实更放心。
2: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有序开展安全布防、车辆引导、证件查验、信息核对等工作。各大队还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这次活动将执法公开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围绕规范、公正、文明、透明执法主线，推进自查自纠、监督提质、便民增效等系列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通行营商环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路政管理科负责人九影：
4: 不断规范路政综合执法水平，持续提升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监督常态化水平，全力守护公路安全畅通。
0: 近日，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被认定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乌日罕、哈斯比里格报道。
5: 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自2012年建成运营，分设种公羊、繁殖母羊两大厂区，配套标准化棚圈、胚胎移植室、兽医室等设施，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察哈尔羊种质数据中心。多年来，种羊场深耕良种保护与提纯改良，推广冻精冷配两种繁育技术，现存栏察哈尔羊1435只，持续为牧民提供优质种源，是集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重要载体。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雅尔：
6: 这次很荣幸能获批认定为科技小院，目前已销售408只种羊，除了我们旗周边的牧民以外，正镶白旗、正蓝旗和赤峰克什克腾旗都有人来买。
5: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奥本高勒嘎查牧民哈达巴特尔：
7: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察哈尔羊，种羊场培育的种公羊品质好，我常年从这里购买。察哈尔羊养殖效益可观，每只羔羊比本地其他品种羔羊收益高出100元左右。
5: 察哈尔羊适应性强，肉质优良，适合当地放牧养殖模式，经济效益突出，深受牧民青睐。目前镶黄旗察哈尔羊存栏达12.4万只，培育养殖核心户190户。镶黄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孟克巴伊尔：
8: 成为科技小院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会派出专业指导专家及研究生到现场提供科技服务，时长为3年，对我们察哈尔羊产业技术升级或给养殖察哈尔羊核心群提供专业技术和培训。
1: 眼下多伦县农耕画卷全面铺开，全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减轻农户购机成本，为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
9: 在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的千亩田畴上，装有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翻地机有序作业。这台拖拉机是村民高伟5月初新购置的，不仅能有效完成自家农耕作业，还能依托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帮助周边农户。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村民高伟：
10: 买这台车是花了21.9万，补贴是32,800元。
9: 今年多伦县延续农机购置补贴方案，实行先购后补，并开通线上申领通道，农户通过手机 APP 即可完成申请，同时落实农机报废补贴，助力老旧农机更新换代，让农户得到更多实惠。 多伦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股工作人员王文武，
11: 截止现在一共是使用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是392万，补贴了农机具是565台套，受益农户是396户。
9: 农机补贴既缓解了农户资金压力，又推动了先进农机普及。多伦县将持续做好补贴政策宣传和补贴发放，让惠农红利精准落地。
0: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史孟超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锡林郭勒盟将迎来降雨天气。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本周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全盟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局地有中雨。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蒙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诚。
12: 27号，除东北部地区外，我们有5到6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同时有小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降至19到22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与路况，合理安排行程。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0: 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韩亚芬，发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1集。既然基地方面进行情报封锁，布里斯他们也只能秘密开展调查了。布里斯住的五楼公司职工宿舍，窗户斜对着86号楼的楼门，他们的两间房子都在这一面，正好能观察楼前的动静。一连三天他们轮流值班，也没有发现86号楼有什么异样。这栋楼是个6层圆形的建筑，有3层楼的方底座，上面就是圆圆的，就像古代武士头盔那样的顶部。说得准确点，这座楼就像是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的样子，只是从圆圆的房顶看去，好像大半个房顶还有重叠的部分。在3层方形楼座向阳的部分，还有一个40-50平方米大的露台。不过，从布里斯住的窗户这个角度是看不到另一面，也无法真正确定它的作用。这天晚上是布里斯值前半夜的班，他看着窗外想着：
3: 这种圆形的房顶重叠，一般是可以旋转打开的。是天文台的设置，离基地给我们的时间还有3天，以后就得搬出去了。距离基地最近有人的地方就是部落的营地，那离这儿还有5公里呢。看来我们真要抓紧时间了。
1: 想到这里，布里斯不由得心里有些着急了。
3: 艾哈迈德能躲到哪儿去呢？苏丹境内，还是他已经被歹徒干掉了？
1: 布里斯还在那里思索着，萨科奇忽然跳下床来，他指着窗外：“
4: 头，你看，你看！”
1: 布里斯抬起头来，看着86号楼，它的圆顶被打开，露出了很亮的一缕绿色的光线，直冲向太空。布里斯念叨着：“
3: 这是极光。”对了。
1: 几乎就在瞬间，那个对着的露台上出现了几个全副武装士兵的影子，就像是全息摄影一样，在他们的身体边缘好像有什么色彩照着，那轮廓一晃一晃。接着他们摘掉头盔，沿着梯子走进楼里，身上的色彩也就消失了。布里斯心里想：
3: 是激光形成的虚拟人吗？
1: 萨科奇眼尖，他几乎是喊了起来：
4: 啊，那个领头的人不就是中尉吗？
1: 布里斯赶忙问萨科奇：
3: 你看清楚没有，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1: 萨科奇嘟囔着：
5: 我也不知道啊，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1: 可是还没有过几秒钟，萨科奇就有了答案。
4: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身上的采光和地中海上营救我们的特战队一模一样。
1: 布里斯琢磨着，
3: 看来这个基地真的有很多的秘密啊。不管怎么样， 中尉回来，这回我们可有调查的目标了，今天可以睡觉了。
1: 晚上准备就寝洗脸的时候，布里斯脑子里还是乱糟糟一团。
3: 难道他们真的是飞来飞去的？
1: 要知道，单人飞行背包，什么飞行滑板、士兵侦察火箭都已经出现了，可那速度也就一二百公里，像这些眨眼就来闭眼就去。布里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3: 也就是中国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吧。
1: 萨科奇刚刷完牙，他也在想着那件事情。突然他在布里斯的旁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5: 绝对不可能，是我们没看清楚。
1: 躺下以后，布里斯的脑子不停地胡思乱想。
3: 艾哈迈德在电杆上挂着，一些特战队在天上飞，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天上飘。
1: 布里斯腾的一下子坐了起来，他一看手表才12点，他念叨着，
3: 不行，这个86号的秘密一定要去看看。
1: 布里斯把萨科奇叫醒，小声告诉他，
3: 把衣服穿好，我们想办法到对面看一看。
1: 说实在的，布里斯这个提议真的是一点价值也没有。86号就在对面，门口就是一个哨位，那里一天24小时有人站岗，正门根本就别想了。而且1楼到3楼所有的玻璃窗户中间都有钢制的百叶窗，休想琢磨着从窗户突破进到楼里。等到布里斯在窗户前面看了又看，自己在那里摇头的时候，同屋那两个接受培训的南非士兵说话了，
6: 哥们儿，你们是不是琢磨着对面那座楼呢？
1: 听到那两个荷兰裔南非士兵的话，布里斯无话可说，只好点头。
4: 是啊，可是施展不开呀。
6: 哥们儿，我有办法，不过那可是要有代价的。
3: 哦，你说来我听听，不是吹牛吧？
1: 那荷兰裔南非人不高兴了，他说的话带出了士兵的蛮横。
6: 法国佬，收起你的高傲吧，要不就免谈。
1: 萨科奇卷起袖子挥舞着胳膊说，
5: 怎么要打架吗？来吧。
1: 布里斯见状摆了摆手说，
3: 弟兄们，你们把自己的能力和期望的价码都说清楚，我们才能相信，总不能是空口白牙说大话吧。
1: 那个叫巴斯腾的小伙子从床上跳下来，他气哼哼地说，
6: 哼，不给你们看看，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南非伞兵的厉害。你以为有了钱可以买楼，但是你买不到一个家。你以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书，但你买不到知识。你以为……
1: 布里斯听出他念叨的是一个荷兰谚语，就像是中国人说的车轱辘话，你要是有耐心听，那简直就没完没了了。于是布里斯赶快把话头接过来，
3: 好了，哥们儿，咱们就别用你们的谚语来交流了，有什么绝招拿出来，我们还……
1: 布里斯的话还没讲完，那个叫佩西的家伙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像高尔夫球包那样的袋子，然后把拉锁打开。
6: 绅士们，请看吧。
1: 在布里斯的眼前，有一把经过改造的榴弹枪，手腕粗的枪筒里是盘好的一圈一圈的钢丝绳，在枪口上有一个五爪钩。布里斯用手摸着枪说，
3: 射程呢？
6: 150米，楼房的间距是80米，足够你们用了。
1: 剩下的就不用问了，爬过悬索，那就要看胆量和造化了。布里斯直截了当地问起了价格。
3: 这什么价？
1: 另一个叫巴斯腾的家伙说，
6: 基地同志，你们是法国间谍，而我们是雇佣军，你要的是情报，我们赚的是钱。这样吧， 们算帮忙和部分参与，结束后一块比特币。
1: 布里斯一下子就惊讶了，他心想，
3: 12,000美元了，可真是狮子大张口啊。
1: 可是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布里斯一咬牙果断地说，
4: 好，成交。
1: 两个南非小子倒也实在，也没有再提钱的事情，就先忙活开了。他们测算好了距离和角度，两个楼距离85米，露台外墙5米，应该以90米计绳索的长度，两楼夹角10度。佩西提醒道，
6: 法古拉注意啊，去的时候可以溜下去，回来可就要用手脚攀登了。
1: 布里斯把萨科奇安排到楼下，祝福他，
3: 你去和哨兵聊天，尽可能地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要让他注意到楼顶的动静。
1: 佩西和巴斯滕把窗户打开，看着萨科奇给了哨兵一支烟，然后两个人就聊上了。

0: 放心，过去用圆环，回来用手套。
1: 说实在的，布里斯还真的有些紧张。要知道自己从来也没有训练过滑绳索，不过自己是指挥官，总不能在外人面前露怯。布里斯只穿着自己的内衣内裤，这样的阻力和空中的目标都会小一些。他爬上窗台，把圆环套在钢丝绳上，然后两眼一闭，纵身一跃，就听到两耳生风，咚的一声，他碰到了对面楼的露台围墙上。然后他沿着一个旋转的楼梯向下走，推开一扇门就进入了三楼。眼前有十几个研究室都锁着门，布里斯两手空空无法进去，只好从房门玻璃向里看着，没有设备也没有资料。他挨个查看都没有什么发现，这时候他才有些后悔。
2: 早知道在工作上还有这些需要，就应该补充一些间谍的技能。哎，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才好了。
1: 布里斯回过身来，向圆顶房走去。就在手碰到那个双扇门的一刹那，楼里的警报响了。他不顾一切地跑上露台，攀着钢索就向宿舍攀去。别看这才有十度夹角，85米的距离，对布里斯来说真是比登阿尔卑斯山还难。这时候，那个哨兵还和萨科奇拉扯着呢。萨科奇说。
0: 啊，没事啊，都是风吹的声音。
3: 哦，不是警报，我要上去了。
0: 这里基地都是军人，会有什么事儿呢？别上去了。
3: 放开我，我必须上去了。
1: 萨科奇一抬头，看到布里斯已经在向回攀爬了，就赶快说。
0: 好好好，以后再聊。
1: 然后他赶紧跑回宿舍里，他着急地对那两个南非小伙子说：
3: 哥们儿，能不能给我们长官再加把劲儿啊？
1: 巴斯腾看着布里斯还笨拙地一把一把地向回拉着，回头喊道：
0: 佩西，快摇枪栓把他拽回来。
1: 布里斯正使劲呢，忽然感觉钢丝绳向后走了，不觉感到奇怪。
3: 哎，怎么回事啊？我这不是又回去了吗？
1: 这时候布里斯听到窗户边上有人喊，
3: 快换下面的钢索。
1: 布里斯这才发现两根钢索是在循环转动着的，一根向下，一根向上，分别运动着。布里斯马上揪住那根向上的钢索，自己拼命地攀爬着，他们伸手把布里斯揪住，随后布里斯一头就栽倒在宿舍的窗台下。巴斯腾迅速地松动钢索，那五爪钩立刻就翻转上来，几个人几乎是连拉带拽地把钢索抽回了窗内。这时候，哨兵和几个值班人员也跑到了露台上，这边的窗户刚好关上。萨克奇捂着胸口说：
3: 哎呀妈呀，我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4: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4: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4: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昨晚的行动没有收获。上午，布里斯带着萨科奇继续坐在足球场上看基地的人们训练。等了一上午，工程师兼裁判约翰逊、中尉还有史密斯这三个人都没有出现。布里斯有些着急了，他拉着萨科奇就走。
2: 快，我们到他们的宿舍里去找。
1: 在这之前，布里斯就把他们的

0: 宿舍号码弄清楚了，他们的家都在美国本土，一年有两次假期，在基地里住在相当于军官的技师宿舍里。布里斯和萨科奇来到技师楼，管理员反复用电话联系，确定房间里没有人。布里斯心想，
1: 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女情报官，走，我们去找她。
0: 他们来到阿里安娜的办公室，布里斯强压着愤怒，严肃地对她说，
1: 你这是干扰国际刑警办案，对于你不友好的举动，我会向有关方面反映的。只见这位女情报官不痛不痒地回答，
0: 那就请便吧，不过您和您的有关人员后天一早必须离开基地，我们有秘密项目要开展，当然了，这个项目只对不属于基地的人保密。
1: 这个心思缜密的女人又当面下了逐客令，
0: 布里斯恨得牙都咬得咯吱咯吱直响，但是这个时候也只能无奈地转身走了。看着那个傲气的女人，布里斯心里说，
1: 我们的工作会继续下去的，不会因为你的干扰而停止。
0: 既然只剩下一天半的时间，布里斯把伊娃和卢西亚分开，伊娃在技师宿舍等着，另一个在食堂里坐着，萨科奇则在足球场看台上候着。布里斯要了一台车，直接就到贝都因人的营地里去了。布里斯找到了那位老酋长，对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1: 总要为下一步工作安排个能睡觉的地方吧，希望能在营地里租借两个帐篷。
0: 最后老酋长热情地提出让布里斯的两个女警和酋长的小夫人一起住，而布里斯萨科奇则和酋长留在他的大帐篷里。布里斯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酋长的帐篷，他刚刚离开营地，就看到一群贝都因人的牧羊犬狂吠着在驱赶一条黑色的狗。布里斯看着那条狗很是眼熟，
1: 那不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外来客的大黑狗吗？
0: 布里斯让司机追过去把那些狗赶走，然后大声地喊着，
1: 外来客啊，小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那黑狗一见布里斯，嗖的一下子就跳上了汽车，回过身来摇着尾巴在他的脸上舔个没完。年轻司机不解地看着布里斯，
2: 长官，这是野狗，快把它扔了，小心狂犬病啊。
0: 布里斯正要对他说这是贝都因人的牧羊犬，忽然他明白了，这个外来客不是贝都因人的狗，要不那些部落里的狗怎么那么卖力的要把它赶出去呢？布里斯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1: 你到底是不是外来客呀？
0: 布里斯抬起他右面的后腿，能看到在船上被铁丝勒过的非常明显的痕迹，没错，布里斯确认他就是外来客。布里斯一下子全都明白了，
1: 看来这条狗不是贝都因人的牧羊犬，和艾哈迈德也没有任何关系，要不艾哈迈德总是想把它扔掉，那就一定和沙漠研究所有关系了，是那里面的狗。我的猜测没错，艾哈迈德是有问题的，他应该是恐怖分子里的一员，外来客是在开罗丢失的，从开罗到迪布斯井有1000多公里呢，那他是怎么跑回来的呢？
0: 布里斯把外来客的爪子扒开看，他的四个爪子没有因为跑路而被磨破，只是身上有一股柴油的味道。
1: 他不是坐船就是爬上了卡车，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懂得利用交通工具了。
0: 回到基地的门口，司机对布里斯说，
2: 长官，基地里绝对不允许带外面未经检疫的动物进去的，请您还是把它放了吧。
0: 里斯到这个时候还真的有些发愁了。
1: 这个外来客就像我的祖云一样了，绝对不能再丢失了。反正明天就搬出基地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去！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

0: 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1961年冬天，11岁的熊雷跟随父母到钓鱼台宾馆，偶遇周恩来总理。
6: 总理问我：“你爸爸是谁？”我就说你不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说出来看看嘛。”我说他姓熊。然后总理说：“哦，熊向晖，我认识。”
5: 年幼的熊雷惊呆了，周总理怎么会认识爸爸？他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几乎不和孩子说过去的事儿。直到1981年，即将成为新华社记者的熊雷用3天时间对父亲进行了一次采访，他才发现父亲真的不普通。1938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面试了一批青年，想挑选才俊为己所用。面试时，他在表现一般的名字下画一个圈，良好的画2个圈，优秀的画3个圈。但有一个人，胡宗南在其名字下画了4个圈， 熊向辉。这位19岁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气度不凡，言谈举止很有进步青年气质。胡宗南形容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他不知道的是，熊向辉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被组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选出，潜伏进胡宗南部。熊向辉参加面试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交代了几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甘做贤妻冷子。董必武说，恩来和我送你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凭借出色才干，熊向辉渐渐在胡宗南身旁站稳了脚，成为机要秘书。这个特殊身份让他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3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欲闪击延安。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出兵，朱德先发来电报，指责其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并将此事公之于众。情报正是来自熊向辉。身处敌人巢穴，他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惊心动魄间，熊向辉主动对胡宗南提出，审查所有知道机密者，包括我在内。由于沉着冷静，应对得当，他最终平安过关。但有一次，谨慎机警的熊向辉不得不走了步险棋。1947年3月，蜜月中的他被突然召回。原来蒋介石再次密谋进攻延安，熊向辉火速向党中央传递情报后，又了解到一个更为危急的情况。国民党利用美国最新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企图探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位置，这是极有杀伤力的一招。来不及按规矩面告联系人了，熊向辉直接把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委托胡宗南部机要交通员送给一位中间人。他不是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事关党中央安危，熊向辉根本顾不得那么多。收到情报后，党中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又一次化险为夷。毛泽东因此称赞熊向辉，一个人可顶几个师。12年的潜伏生涯，这位冷静果敢的红色间谍也有忍不住累的时候。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阴谋破灭后，为制止内战爆发，促进国共团结抗战，周恩来来到西安，胡宗南特意宴请。前来接周恩来赴宴的正是熊向辉。周恩来询问这位年轻秘书叫什么，熊向辉如实回答，周恩来立刻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宴会后，周恩来悄悄说了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辉瞬间落泪。这张照片是熊向辉送给妻子陈小华的定情照，陈小华一直珍藏在钱家中，直到去世。
6: 他说第二次啊，跟我妈妈见面确定这个关系的，我就很惊讶，我说那根本就来不及请示党组织。第二次见面我就告诉他，我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我问我妈，我说你听了他是共产党，你不害怕吗？我妈怕什么？说我当时我就冲他是共产党我才要跟他的。
5: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周恩来设宴邀请张治中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他们见到赴宴的熊向辉时，惊讶地说，熊老弟，你也起义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传奇 就在眼前，但熊雷依然很难把父亲与特工划等号。和平年代，熊向晖的职业是外交官。平日里率真随和，喜欢穿新衣服，吃甜食。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被隐蔽在岁月深处，隐蔽战线，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为了使命，多少共产党人隐蔽自己，但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尘隐蔽。

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行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总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

的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

手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
1: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0: 咯哩咯哩咯喽，哩咯哩咯喽，哩咯哩咯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0: 以后注意点儿。
11: 一定一定。
1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3: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4: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3: 尊重自然，
14: 顺应自然，
15: 保护自然，
14: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1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时，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帮助大家在劳作之余获取一份信息，收获一份快乐，也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前沿的农业政策解读，和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使用的一些种植养殖妙招，以及乡野农牧间的欢声笑语和各地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与我们保持互动，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在节目伊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整点以后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乌拉盖西南部、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大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大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正镶白旗、塔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四五级。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萨汉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14度。塔布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有力的参考。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友们，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我盟文体旅游活动已经全面拉开帷幕，全盟精心筹备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精彩纷呈。今年以来，工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全力服务全盟重大项目建设与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公司贷款32.33亿元，公司贷款余额近300亿元，贷款规模连续7年位居同业首位。5月23日到24日，锡林郭勒盟第13届体育大会暨内蒙古自治区第16运群众选拔赛门球项目在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举办。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镶黄旗青少年代表赴正镶白旗，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走进民安图野外科技观测站、科技文化中心、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近日，苏尼特左旗人社局全面启动辖区定点零售药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核查药店购药流程、药品进销存记录、医保结算凭证及基金使用合规性等内容，精准排查各类违规隐患。1到4月份，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4月底，全区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流客货邮融合线超过了180条。5月24日，国内首部以红山文化为核心原创打造的动画作品《小猪龙之玉龙觉醒》PV 首发仪式在赤峰市举行。该片是以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中华第一龙玉猪龙为 IP 原型打造的动画作品。截至5月25号上午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澳港单排车突破了有1000万辆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经3.5个小时。5月25日，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5月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锚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以上呢，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探索游牧文化，体验牧民生活，相信呢不少朋友打开手机视频号，我们去搜索奔驰牛仔牧场，就能够看到超具特色的草原文旅风貌。如今呀，我们说草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也是愈发火热，兼具自然体验与草原研学，马术课程更是深受我们青少年群体的青睐。今天呢，我们在田园牧歌的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白音希勒牧场的牧民江树军江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呢听一听他眼中的牧场旅游发展的真实故事，还有真实的心声。那么首先的时间呢，就有请江教练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牧民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吧。江教练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白音希勒牧场的江树军，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聚焦奔驰牛仔牧场，就是想要请江教练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牧场的一个基础情况。首先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奔驰牛仔牧场具体坐落在哪一片区域呢？
1: 我的奔驰牛仔牧场坐落于白音希勒牧场乌拉斯代分厂，牧场现有7000亩草场、15间客房、20匹教学用马，可接待30余人的食宿。
0: 我们牧场是哪一年创办的？然后就是在这个牧场创立之初，您怀揣着怎样的初心与发展目标呢？这一路走来，牧场的创办历程当中，又有哪些关键的经历呢？想要听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牧场是2010年创办，当时因为草场退化和政府的以草定需政策，2015年开始创办的青少年马术夏令营，为了迎合市场，在2015年的冬季开始，我陆续的出去学习。最开始是去北京的周马坊跟

0: 跟随荷兰教练学习英式马场马术，后续又去了匈牙利、新西兰等国家进一步学习马场马术。
1: 我们了解完了牧场的这个创办历程，还有您的分享啊，我相信就是有不少朋友其实都对咱们奔驰牛仔牧场是充满好奇心的。接下来呢，也是想要请您来聊一聊咱们牧场的这个教学概况。
0: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骑马来提升孩子的意志力、勇敢和体力，通过劳动实践体验牧民生活，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
1: 确实我们知道，就是比较锻炼我们这个孩子的动手还有自理能力啊，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呢也会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孩子专门就是来到我们的这片草原去体验我们的马术训练，对吧？同时呢，我们也是留意到了，就是您曾经呢也是远赴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进修学习马术相关的知识，然后呢这些外出的学习经历，我想呢也是为咱们的牧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提升还有改变，对吗，江教练？
0: 啊，是的。我们当时选择去这个英联邦国家去学习马场马术呢，这个英式马术呢也是奥运会使用的马术，与国际接轨。
1: 那么也想听听您就是秉持着怎样的这个研学教学理念，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否还是坚持比较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传统固定式的那种教学模式，还是说您也是采用了更加贴合咱们青少年的教学方式呢？
0: 我们的教学理念呢是无痕教育，只有玩最好玩，老师领着孩子玩。
1: 哦，就是无痕教育，正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是以玩为主，是吗？
0: 是的。就是老师领着孩子们玩，那么玩什么，我们肯定是有目的的玩，让孩子在玩中学习。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真切地看到了奔驰牛仔牧场在马产业研学之路上的用心还有坚守。那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也能够去体验不一样的草原成长的收获。进一步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在您看来，我们草原马术研学体验对当下城市的孩子性格塑造最大的价值，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就是通过劳动实践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自理和动手能力。带着孩子们走进自然，让孩子们更加勇敢，更加独立。
1: 对，其实如今现在有不少地方都在倡导传承我们的马背文化，然后也邀请像很多大城市的孩子们啊，走进咱们的草原学习骑马，了解养马护马的知识。那么在您看来，推进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然后就是您经营牧场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一件事让您格外的比较有成就感呢？
0: 我的成就感呢，就是看着孩子从刚开始的害怕马，到后面可以骑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嘛，都会进行全程视频记录，让孩子们看到他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心理恐惧，做到最后的策马奔腾。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初次接触马匹的朋友，大家呢其实都是比较向往马背文化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又心存顾虑。如果啊，就是请教您，您给大家来支招，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大家该怎么做？是先到这个厂区去观摩熟悉马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就尝试一下这个上马体验？
0: 我们是先熟悉马匹，从马的习性开始讲解，逐渐建立对马的认知后，再开始学习上马体验。
1: 咱们的这个牧场就是说，除了核心马术学习之外，我们是不是也配套了就是马下的课程会有哪些呢？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玩着学？
0: 我们有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山野的文字启蒙和劳动课。牧民生活体验呢，主要是包含着挤牛奶、做奶酪、打蒙古包、薅羊毛课程，还有放风筝、观银河等活动。生活劳动课会有煎鸡蛋、熬奶茶课程，当然也包含了洗碗、擦桌子、拖地等日常家务劳动。
1: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挤牛奶、薅羊毛，想想就觉得真的是充满了乐趣。看星空、银河、山野汉字，这些所谓的自然启蒙课程又是如何和我们草原的游牧实景巧妙地融合落地发展的呢？
0: 比如我们会带着孩子爬到山顶，

0: 孩子站在山顶上，高瞻远瞩，就是给孩子讲人上了山，就是念仙，接下来让孩子们进行猜字游戏，猜猜人和什么字的组合和这个仙的反义字，就是最简单的吧，人和谷的组合念俗，
1: 对，
0: 就是人在谷底，视野受限，所以是俗字。
1: 哦，非常的有意思啊。另外刚才听到您给大家介绍，就是课程里面也特意的加入到了像洗碗呀、洗衣服等一些家务劳动，咱们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一些考量，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从中去收获一些成长和感悟呢？
0: 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劳动啊，提升自理和动手能力，同时也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平时做家务的辛苦。
1: 对，现在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家里面做家务的其实也很少啊，所以家长也是鼓励，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有这个自主动手的能力。你像在陪伴孩子，比如说参加我们的马术体验、农牧劳作、山野课堂的时候，江教练，就是您有没有观察到咱们孩子们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0: 就是孩子们啊，可以进行主动思考，更加亲近大自然，而不是只沉浸于手机的这个虚拟世界中。
1: 对对，就是真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来。所以也特别感谢您细致的分享啊，让我们也是听到了、看到了，就是这一套我们的这个体验玩乐的研学过程，更是藏着贴合孩子成长的用心。比如说孩子们啊，来到我们的草原学习马术，您觉得大家能够收获到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
0: 孩子们学习马术、参加夏令营，最大的益处是在草原劳作中学会敬畏自然，懂得担当。马术需要与马相处，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与抗压能力，学会换位思考，像马一样思考，
1: 真正的啊，就是体验到我们的这个马背文化，对吧？你比如说游牧场景下，像在您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些户外实践，真的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孩子去打开我们的心扉，是不是？
0: 是的。这个更能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比起书本知识呀，这个面对直面旷野、照料生灵的这真实体验嘛，让孩子更懂得坚持与包容，养成这个坚韧踏实的性格。
1: 对，
0: 这是在城市的这个环境里的很难这个成长，有这种成长收获。
1: 没错。所以面对未来，咱们的奔驰牛仔牧场在青少年马术研学体验、草原游牧文化体验上，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升级与规划呢？
0: 就是我想带动周边更多的牧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依托白银溪的这个草原资源，来把这做成一个大型的草原研学基地，让更多的人走进白银溪的草原。
1: 对，我们说您也是从牧民到研学营地的创始人，可以说也是风风雨雨走过了十余年的转型之路，后续您打算如何去深化咱们的这个马产业和研学模式的，然后如何去带动更多牧区牧民来实现转型之路呢？
0: 接下来我打算把这个成熟的马术研学运营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流程，吸纳周边牧户来参与这个马匹照料、游牧文化讲解、农牧经验实操等岗位，优先的这个吸纳本地牧民就业，同时呢整合各家的草场资源，串联形成研学体验的环线，把牧民自家制作的奶食品、草原放牧实景纳入课程，让牧民依托自家资源增收。另外对接研学机构，统一客源，帮牧民打造特色体验的这个小项目吧，以马产业的研学的抱团模式，带动更多的牧区乡亲从传统放牧转向文旅服务转型，让更多的牧民从草原发展中共同获益。
1: 也希望您的这个梦想能够继续实现啊！黄金草原白银溪乐既是骏马的故乡、快马的摇篮，更是玩马爱好者的乐园。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深耕我们的马产业，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青少年儿童爱上我们的这一片草原，来体验我们的马术研学，我觉得也能够乘势而上，未来可期。 感谢江教练来到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然后也希望呢就是在未来我们的牧场会越来越好，也期待着您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听到了您今天的介绍，我们有时间也会来到我们的奔驰牛仔牧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草原游牧生活。
0: 咱们这片黄金草原是骏马的故乡，快马的摇篮，我们也打造了丰富的马术相关课程，在这里真诚地邀请全国青少年儿童走进白云西乐，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研学，在骏马的相伴的时光里感受草原独有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到来。
1: 感谢江树军教练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那么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大家呢就是一起啊能够走进到我们的这一片奔驰牛仔牧场去感受我们的草原游牧生活，生活，去感受我们的这个草原的日常，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时间去走进我们的奔驰牛仔牧场。

0: 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

0: 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4: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5: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3: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4: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5: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6: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3: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5: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8: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9: 收听我们本期的田园牧歌节目，分享对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旅。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
5: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6: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7: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6: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怎么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三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那一周呢，又到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啊，又到周三了。距离我们这个周末也没几天了，那距离可能我们有车时代的告一段落的这个时间呢，也就剩下这么两三天了。
0: 对，确实哈，我们估计哈，这个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有点懵了，啥情况啊？对，我们是从这个我们的传统端，也是我们的广播端哈，转战到我们的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了哈。
1: 哎，我们哥俩也是上了这个新媒体了，看看在这个手机端给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消息，不一样的一个见面的方式。
0: 对，如果各位对于这种新车方面想更多去了解的话，可以来搜索咱们的视频号啊，搜索咱们的西蒙荣媒聆听来关注一下。届时呢会有一些养车的小知识啊，新车的选购啊，还有一些二手车的一些选择啊，等等等等哈，有一些这个非常硬核的知识，还有一些比较简单易懂的知识，都会在其中给各位来介绍哈。
1: 哎，对，
0: 哎，尤其我觉得今天上午还得说一下，这上午突然下起这个大小冰雹哈，也不是大冰雹，
1: 够大的了，
0: 哎，也够大哈，
1: 确实我这个窗台上积了一窗台的这个小球一样的冰雹、啊、其实按说这种冰雹已经算大冰雹了。
0: 嗯，确实啊，有点这个小指甲盖这么大了，差不多哈。
1: 确实，
0: 哎，那砸在车上也是梆梆响啊，
1: 砸玻璃上也是，
0: 也梆梆响哈。
1: 哎，对，
0: 也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极端天气造成一些这个有些人出行的这个困扰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咱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咱们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东苏旗东部、蓝旗多伦有小雨，东北部地区局地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南风四五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再来关注到28号白天至29号白天，全盟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
0: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巴音胡硕镇小雨6到17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6到18度，巴勒高尔高勒镇小雨7到18度，比利古台镇小雨7到18度，满多拉图镇小雨8到19度，二零号的是多云见晴9到20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见晴9到20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见晴7到20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6到2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6到20度，上都镇小雨7到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7到22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20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行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的新闻板块内容。

0: 好的，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一至四月，西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西盟已注册马产业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研发马主题文创产品200余款。 截至2025年，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2025金砖国家技能职业大赛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应用赛项国际总决赛举办，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教师白凤伟指导的学生江博涵和李亚楠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出色的团队协作，获国际总决赛3等奖。
1: 再来关注到，近日自治区供销社专项资金扶持的东吴中牟信奇吉祥草原食品有限公司 3200吨保供型冷链物流体系改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日前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西部中牟信奇巴拉盖尔机场参展展会期间，机场团队与来自无人机整机制造、动力系统、飞控研发等领域的50多家企业、航空院校科研名单单位开展对接，各方均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向。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今年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主要围绕亲子研学马奶康养需求特色活动运营，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草原非遗文化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 同时全新升级NPC互动体验。那么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音乐。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信息。来看看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亚马逊版本的这个福特的 Bronco 猎马哈。那么就在昨天呢，福特猎马的 Bronco 的亚马逊限量版上市了，该车定价和一月发布的顶配荒地版持平，为39.98万元，两者配置基本相同。亚马逊限量版增加了涉水后最大涉水深度，来到了925毫米。
1: 是的，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啊。说这款车型其实在去年也有做了一些改款啊。其实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越野车当中，这个亚马逊版本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荒地版本的这个猎马，都是外观方面比较让大家深得喜欢的，
0: 对，非常硬核。
1: 哎，对，再回顾一下，首先看到这个猎马的亚马逊版本的限量版，在右侧的 A 柱呢是增加了涉水喉，大幅的提升了这个涉水的能力。那么按照官方的数据来看，荒地版本车型的最大深度是850毫米，那亚马逊版本的是提升到了925毫米。同时呢，新车的涉水喉采用到了正反进气可调设计，在沙地行驶的时候呢，可以手动的调节进气的方向啊，避免咱们吸入车轮的扬沙。那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米825、2米070、1米990，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950，接近角呢是45度，离距角37度，通过角是26度，最小的离地间隙呢是273毫米。车顶为三段式的可拆卸设计，通过工具呢可以拆卸我们的车门和车顶。
0: 反正是除了发动机和方向盘你拆不了，剩下全能拆。
1: 哎，差不多，
0: 哎，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来看看其他方向呢，就是在内饰方面，亚马逊限量版和荒地版保持一致，配备12英寸的中控，内置高通骁龙815的芯片，中控屏呢搭载福特 S1NC 加的智行互联系统，支持 CarPlay 啊。这台车配备了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的切换。车内地板可以水洗，并且拥有冲水孔。
1: 这个还是设计还是比较方便我们平常这个清理我们的这个地板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新车呢是搭载了尺寸为315/70R17的 MT 泥地胎和17英寸的防脱轮圈 ，NADA 的前后差速锁以及 EMOD 的智能全时的四驱系统，配备到了3.06倍的扭矩放大和4.7的主减速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车辆还配备了稳定的

0: 米配备 Shreddy 的变速箱。来看看下一代车型，来自于比亚迪的海豚的 GDMi 的一个官图。那么日前的比亚迪官方的这个图片看到了比亚迪海豚的 G， 也就是 DMi 的一个官图发布。其实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一个插混车型，那估摸咱国内是见不着了哈。
1: 哎，
0: 那综合续航里程来到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发布，秋季开启交付了。
1: 是的，说到这个海洋网啊，这个咱们有海豚、海狮。海象啊，没有海象，
0: 海象啊，
1: 海狮、海豹、啊、
0: 以后也有海象，
1: 哎，对，还有海鸥啊，对，但是小品牌的现在只有海鸥，
0: 对，
1: 现在又出来一个海豚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对这台车型啊，看到外观像不像海豚？咱们首先看一下海豚的 GDMi 呢，是采用到了欧洲人喜欢的这样一个两厢车的设计，
0: 对，
1: 前脸呢特别简约化，那两侧的上挑的一体式的车灯，那中央是通过黑色的饰板贯穿相连，中央是比亚迪的品牌 logo， 那下部的配备到了一个主动式的一个进气格栅。两侧呢拥有动感的导流槽，整个这个车的前脸啊就有一种海豚的这样一个流线型啊，
0: 对，非常是这种非常流线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
1: 哎，对
0: 啊，车身侧面整个腰线来说呈一个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那车侧藏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黑化的发瓣式的这种运动轮圈，新车车长4.16米，宽1.825米，比现款海豚车长是更短了，车身反而会更宽一些了，
1: 是。那动力方面呢，新车是综合续航达到了1000公里，采用到了比亚迪的 DM 插混系统，这样的一个技术，只要是1000公里，不管是在欧洲也好，是在咱们中国也好啊，1000公里的续航绝对是足够让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0: 对，那同样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代车型，哎，来看看这个小米集团哈。大家说啊，好嘛，这不聊车，聊小米集团了啊。咱们来看看最近小米情况哈。
1: 是。
0: 那5月26号，那小米集团发布2026年的 Q1 的一个业绩报告。报告中显示呢，本季度小米各业务是稳健向前，总营收991亿元。光汽车业务营收就来到了190亿元。
1: 哎，确实啊，这个营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本季度小米智能手机业务是收入到了443亿元， IoT 与生活消费产业业务呢是收入了247亿元，互联网服务呢业务是收入到了95亿元，那智能电动汽车以及 AI 等创新业务部分呢是收入到了19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6.7%。那其中呢，这个智能电动汽车收入是人民币190亿元，那么占总收入的是19.2%。期间呢，小米汽车新车的交付量达到了80856辆，同比呢是增长6.6%。截至2026年的4月23号呢，小米的汽车累计交付量是超过了65.5万台。同时呢，截至2026年的3月31号，小米汽车已在中国大陆的143个城市开业了490家汽车的销售门店。
0: 那再来看看其他数据，在 Q1 期间，那小米的研发总投入来到了90亿元。那汽车方面，小米不断增强辅助驾驶能力。今年的3月份，小米的 XLA 认知大模型架构正式的发布，标志着小米驾驶辅助路线从感知与模仿迈向了理解与推进。那么在今年的5月呢，在小米的 XLA 基础上，小米升级发布了小米的这个One Four， 那在业内呢率先实现了 VLA 世界模型以及前空间的一个推理等多个技术路线的统一。
1: 哎，确实很不错啊。那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业务高端势能是持续的攀升。在5月21号，也是521当天啊，小米预期家族迎来更新了，推出到了预期的标准版和预期的 GT 两款车型。那么其中呢，预期的 GT 以7分22秒755的成绩，刷新了纽北 SUV 的一个圈速记录，登顶了纽北史上最速的 SUV。
0: 好嘛，这小米出来反正我就给你刷圈，
1: 哎，对，小米的速期也是刷圈，预期依旧刷圈，
0: 对，反正真的挺牛的哈，
1: 哎，
0: 就是这个即使再对它有各种的黑料，但人确实拿出这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1: 真
0: 最速 SUV 你拿什么跟我叫板，对吧，
1: 确实。
0: 哎，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全球化的布局是稳步推进了，正式成立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你看从咱国内直接蹦到欧洲了啊，为小米汽车继续开拓全球市场打下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础了，
1: 很棒啊。
0: 那再来关注下一台车型，那么近日呢，我们从相关渠道获悉，沃尔沃 S100 与沃尔沃 XC100 呢将会落地咱们的大庆生产基地。那目前呢，该基地正式生产到的是沃尔沃 S90 和 S60 这些车型了。
1: 啊，是的。那么咱继续关注啊，看到这个时间是28分啊，我们再稍微说一说这台车型。据悉呢，沃尔沃的 S100 与 XC100 呢内部的代号分别为 V561 和 V556。那么在 沃尔沃的一个

0: 这个生产体系当中呢 ，V 是代表该车基于 SPA 2的一个新一代的架构，那第一位数字5呢，代表中大型车，因此呢，预计此次落地的车型将会是全新的中大型的轿车与 SUV，而非此前这个传闻当中的大型车或者 SUV。不过呢，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新车定位将会高于 S90 和 XC90， 向更加高端的市场发起挑战。
1: 反正现在哈，就是明白不明白的都觉得这个从咱国产车到合资品牌，好像都是在往大个开始造啊。
0: 是，
1: 那目前的沃尔沃大庆基地主要生产了中大型大型轿车与 SUV， 包括像 EX90 ES90 S90 S60 等等车型，部分车型是销往了海外，那具备了承接新款中大型大型车辆生产的最终能力了。
0: 哎，
1: 也是期待哈，更多的合资品牌啊，合资车企能够落地到我们国内，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个非常优惠实惠的价格了哈。
0: 是的，
1: 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好了，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半点过后给各位准备的这台李维斯的车哈。大家说、好嘛，牛仔裤的当车了、
1: 卖裤子来了。
0: 不是不是啊，这是来说到理想的 L9 的李维斯版本。
1: 是，
0: 那谁能想到2026年家用旗舰的九字辈的天花板，理想又放来大招，双色车身加800伏，加上这个主动悬架，加上5C 的增程，2560TOPS 的一个算力，当参数全部给各位拉满，这台理想 L9 的 Levis 到底是溢价智商税，还是500万内无对手的真旗舰？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预计呢哈，得花个2期时间跟各位来了解了解这台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牛仔裤，还是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的好汽车呢？
1: 哎，对，首先呢来到一个静态的回顾啊，理想的 L9 的李维斯呢，依旧是延续到了理想 L 系列的一个圆润的设计风格啊，重点是通过呢优化细节啊，提升整车的一个高级感。那么车头的星环灯支持三色点亮，配合到了 ADB 的矩阵大灯，以及呢全新的一个 UWB 的进场感知技术，从而呢实现多样化的一个灯语的交互反馈。
0: 反正老远一看这车，听这意思啊，就是什么进场啊、原厂啊、星环灯啊、三色点亮啊，反正挺能跟你交互的这意思、啊
1: 确实是，
0: 老远一看这车反正跟你打招呼呢
1: 对，这个对象感比较好、
0: 那看看这个理想 L9 的 Levis 呢，依然是传承家族设计语言啊，通过多处细节优化了整车的高级感。顶配车型双色车身采用了成本会更高一些哈、更显出高级的这种腰线的分色的设计，更加匹配车辆的旗舰身份。反正不用说哈，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有车型，除了高端车型哈，剩下的大部分车型买回来贴个车衣啊，改色膜，分个两个色，但人家这是原厂出来就这样。
1: 确实这个颜色我看到，其实咱们现在市面上好多车都是这样一个颜色。前两天在街上看到一个红旗的 H9 啊，也是双色车身，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有这种混搭的感觉。一码色来说，看着更加让人吸引一些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理想 L9 的 Levis 的星环灯啊，是最为抢眼的。那么升级之后呢，不光可以贯穿整个车头，还能变换3种颜色。那么日间行车灯呢是白光，那泊车召回时呢变为蓝光，充电时呢切换成黄光啊，妥妥的一个仪式感拉满了啊。
0: 除了我床头反正除了这个蓝光没有，我这白光黄光我也能切换，我床头灯也行，
1: 床头灯两色是吧？
0: 理想牌的床头灯啊。
1: 哎，对，
0: 不开玩笑了啊，这个理想 L9 的 Levis 呢，采用全新的一代的智能灯组，将近光、远光、ADB 三功能直接合一了，集成度变得更高了，设计更简明了，而且呢照明方面的话，在它的照射的宽度啊、亮度啊以及距离方面都得到了一个最终的提升效果。
1: 我以为老家话出来得到提升。行，我们来再看了啊，这个理想的 L9 Levis 呢是配备到了4颗激光雷达，还拥有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的矩阵，智能感知的硬件是给大家拉满了，就是说不论怎样都能感知到我们即将在路上遇到的东西。那么搭载了2颗自研的5纳米马赫的100的芯片，双芯片的一个协同之下的总算力啊达到了2560 TOPS， 那支持到了全场景的导航辅助驾驶，还有覆盖高速啊、城市环线和城市道路，那还有这个搭配到了记忆泊车、离车泊入，还有直线召唤等各种样的功能。
0: 反正这车应该是科技都棒在身上了哈。
1: 是，
0: 那智能驾驶感知硬件方面采用了瞭望式的 ATLP 的一个激光雷达，加上固态可变焦激光雷达组合的搭配，实现了360度的全方位的感知能力，兼顾了远程的高精度还有近距离的一个最终的实用性表现。
1: 是的，那么来到侧面来看啊，理想 L9 的 Levis 呢，双拼的车身颜色配合到了一个金灰镀铬的窗饰饰条，让整个车辆的一个视觉重心啊向后延伸了一些，比例的姿态呢更加协调了，彰显了尊贵的气场。
0: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哈、这台理想 L9 的 Levis 呢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支持按键、电容微动以及机械4合1的开门方式，满足咱们新国标的要求，在这种故障啊或者是断电啊这种情况下一拉即开，更加的安全了。现在确实啊，我俩在上期节目时候还在说，这国内发生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有很多车啊，好嘛，当时看着觉得哇好酷，全隐藏式、
1: 全隐藏，哎呀全都隐藏起来了、看都看不见，怎么开门
0: 结果里面真打不开了
1: 确实打不开、
0: 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很容易发生很大的危险哈、
1: 确实
0: 只能是 遵循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那现在也是达到新国标的一个最终要求了。
1: 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驾驶员啊，在发生事故之后，处于一个昏迷啊，或者说是等待急救的这样一个状态。嗯、那么，如果想急救的话，只有等我们的这个消防人员破开车门，才能够急救到我们的这个驾驶员。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到了一个半隐藏式的话，起码我们可以在外部使用一些机械的方式去把这个车门打开。
0: 嗯、对。
1: 这可能就是更加让我们急救变得更方便一些啊。
0: 嗯，
1: 那么再来看到这个尾部的设计呢，依然是非常的干练啊。那贯穿式的尾灯呢，做了一些熏黑的处理，与前脸的星环灯是相互呼应的。车顶的大鸭尾的一个设计呢，是集成到了高位的刹车灯。这个鸭尾上翘的这样还挺俏皮的，还是挺好看的，
0: 还是挺酷的。
1: 嗯，
0: 那进入车内啊，整体来说其实感官并不陌生。如果您正好有一台理想的话，您坐进车内发现好像跟自己理想差不多。
1: 哎，对，
0: 那理想 L9 Levis 的屏幕由此前的双联屏升级为一整块的屏幕，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分屏的展示，进一步提升它的档次感，那它的视觉效果也会获得进一步的一个改善了。
1: 嗯，是的。那再看到内饰方面啊，理想的 L9 的最吸睛的升级呢，其实

0: 这块这个29英寸的 一个全景屏，支持到一个 6K 的分辨率和90赫兹的高刷。那车机的搭载到了高通骁龙的 8797芯片， 那之前咱们都听到是 8155、8295，
1: 对，那现在我们这理想
0: L9的这个最新版本啊， 是搭载到了8797啊。 这
1: 不光是这个从数字上升级，我感觉在其中到了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更加厉害的一个车机的方式了。嗯，你就想吧，最开始咱们念是8155，觉得这个车这个比之前这个老旧的芯片要好很多，
0: 对，
1: 然后是8295，8295的当时已经非常的流畅了，
0: 已经是顶流了啊，
1: 已经是顶流了。那现在哈，好，我其实在想会不会是8397，结果现在直接蹦到8797了，
0: 对，
1: 从数字上简直是一个大跨越，对，一个质的飞跃了哈。那用起来肯定是跟咱手机一样，一点没有卡顿了。
0: 是，那理想L9Levis的一个方向盘进行了重新的设计，由三幅变成了两幅式的方向盘。嗯，
1: 多功能按键区呢进行了一些最终的调整，由深色调整为与方向盘的同色，同时还取消了上方的触控屏幕。是，触控屏幕，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方向盘之上啊，其实 用处并不大，而且呢很容易误触，所以说取消也就取消了，其实大家也不是很可惜。那么与现款的 理想 L9相比呢， 理想的 L9Levis 是多功能区域按键区域呢采用到了不留指纹的一个雾化表面工艺，非常不错。 那按键呢采用到了与 iPhone 一样的一个线性的马达技术啊，质感是更加显得高级了一些。那
1: 理想 L9Levis 的音响系统额定功率高达 5440瓦， 扬声器的数量来到33个，
0: 非常不错。
1: 好嘛，在车里连个手机打个游戏的话，我觉得这震撼感太强了哈。给打造前后双音区的全景声音响了哈。是，确实好的音响呢，
0: 自然少不了更好的一个观影体验。那现场的一个理想 L9的Levis 的悬架和座舱的深度协同，打造了星环剧场 5D 的观影舱。好，这个理想
1: L9Levis 的星环剧场 5D 观影舱，播放音乐呀，或者是刚我说到了玩个游戏，比如是插上这个 Switch， 这个进行游戏时候呢，车内空调系统以及车辆的一个悬架系统会随着电影或者游戏情节做出相应的动作。这个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好，这有点好玩哈，就感觉真的是在这个 5D 的剧院当中感受这个看电影的感觉哈。动作幅度比较大，如果您是第一次买到这台 Levis 的这个 L9版本的话， 那初次体验一定会非常新奇，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的，那理想
0: L9的Levis 后排娱乐屏的尺寸来到了 21英寸， 那分辨率呢达到了 4K， 同时呢配备到了 90赫兹的高刷 和极致的画质。
1: 那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这台理想 L9Levis 后排娱乐屏支持灵动滑移功能，电动滑轨支持电动的滑移和手势的召唤，一方面可以给一排的乘客让出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照顾到后排对于屏幕的距离的需求。调节全程无需改变坐姿，您就比如说手势召唤，来来来，
0: 勾勾手指，他真来了，看不去是够啊，点头叶子摇头闹，整上这个英语文顺口溜了啊。那同时今天看看时间，再聊一个板块可能不太够，那我们将会把时间还有这台理想
1: L9Levis 呢，它的空间站式还有其他动力方面啊等等方面呢，我们交还给明天或者后天的一些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来关注到这台理想 L9的Levis 版本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说这么的牛吧。
0: 没错。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

0: 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8: 350万。
9: 400万。
8: 450万。
9: 500万。
10: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今天继续开馆时光书馆。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今天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上午呢，大家也感受到了，我们这边也是雷雨交加，冰雹也是随之落下，是吧？就时间非常的迅速，很快呢雨过天晴，又是晴朗的天空，是吧？就是日照下来感觉非常的好。但是这两天呢，可能天气状况就比较容易出现，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还听到央广新闻说蒙古气旋正在形成，可能它一定会进入到我国的境内吗？那么所过之处可能就会造成比如说强对流天气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可能有时候真的手头要备一件雨具了。那么了解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和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啊，全盟是多云见晴的天气。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旗、西乌旗、阿旗、东苏旗东部、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东北部局地是中雨，而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 偏南风四五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所以这个风力还是很大的哈。那么明早八点至二十九号早八点钟，全盟是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今天啊，我手边的这个锡林郭勒盟降水量预报图显示，各个很多地方都是被这个绿色或者深绿色覆盖，明天基本上就没有了哈。所以说，就是今天这场雨会大一点，如果要是下起来的话。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别里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8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4度；太仆寺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回顾蒙古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呢，舒适度指数均为零级，感觉舒适。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天气，有小雨，路面呢会比较湿滑哈，尤其是行经这样一些路段的朋友，所以大家路程之上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全国天气介绍。今起三天，27到29号，南方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随着降雨增多，高温的范围会逐渐的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北方，今天东北等地是有明显的降雨的，气温呢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属于偏低的状态哈。明天开始，大部地区就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议会逐渐显现。到这周末哈，而且呢，今年是第一个这个春假嘛，内蒙古我们锡林工作盟也是，小学应该是从28号开始。小学应该是放到6月1号，连着大概有5天的时间，然后初中呢，初一4天，初二3天，大概是个递减的状态。但是这个周末啊，天气真的是非常不错，还是挺适合这个踏青郊游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就是雨水方面的一个相关介绍。那么首先看到说，昨天啊，这个中东部仍然是大范围的降雨嘛，但是强度终于有所减弱了。强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有些地方是出现了大暴雨的状态哈。今起三天呢，南方的主雨带逐渐的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而在北方，今天啊，东北地区呢是较大范围的降雨，局地雨势比较强吧。明后天呢，这两天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大部地区是以晴朗天气为主的。那么中央气象台说到，今天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及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小雨就没有放在其中哈，但是它是被划入其中的。这个降水量预报图当中，我们这边就是内蒙的东北部啊，我们这边都是有被划入其中。这里面看到贵州的中西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就是那个颜色已经变成了就是叫什么浅粉色，应该叫浅紫色，是有些地方可能比这个还要深紫色。这个状态就大于等于25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明天啊，我们看到重庆的中东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南部、广西的北部、云南的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局地大暴雨。后天四川南部、云南的北部、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南东部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北部局地暴雨。未来几天降雨主要是盘踞在这个长江以南地区，江南的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这里面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尤其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但是前两天这个降雨啊，给这个山东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今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说，他说哪里我忘了，然后就是对，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湿度是87%，然后山东这个他当时发的是某地吧，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湿度达到了100%，就是山东人都感受了南方两广地区的这个回南天哈。所以啊，真的这个就是天气，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地方啊，这个雨水确实今年是比较强劲的。另外说到气温方面，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是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的闷热感是贯穿全天的，像是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了成片的35度及以上的高温，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还超过了25度，江西、湖南等局地的最低气温超过30度，这个都打破了当地夜间温度的最高纪录。这个闷热程度啊，堪比常年的大暑时节。你想，现在才应该是小满刚过吧，这个大暑时节都堪比了。而且他们的这些地方，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下雨下的比较多，或者现在像广西还在下，然后他们的这个闷热感就非常的强，海南很多地方超过40几度哈。随着降雨增多，今起南方高温范围会逐渐的向南收缩至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就这几个地方还是逃不过的。预计到本周末，高温的范围就会所剩无几了，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这样呢，当地的朋友会体感凉快许多。
来这儿它就不是凉快，是有点冷了吧。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出现小幅的一个降温，北方大部气温处于较常年同期我们属于偏低的状态。明天开始多地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是吧，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中午时段的热意显现，大家外出就要注意防暑防晒了。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3: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昨天我们不是说申时行哭了吗？杜太白呢也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劝申时行了，再把这话题搬到哪一股道上。申时行哭着哭着，索性趴在桌子上投入地哭起来，就像个女学生一样，直哭得抽抽气气，让杜太白束手无策。这跟平时戴墨镜不爱理人的哲学家申时行可真是两个人。这时呢，女服务员用托盘端起来两砂锅佛跳墙，这佛跳墙滚烫啊，在砂锅里冒着泡。女服务员看到申时行趴在桌上哭，愣在那里，愣过把托盘放下，给申时行递上了一盒餐巾纸。哥，不急。虽然是一句很平常的安慰话，但是放到这时的语言环境里，这话会出现两层意思。一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不着急，二是慢慢哭不着急。服务员也是第一反应，没想到服务员的这第一反应抑制住了申时行的哭。杜太白便知道申时行的哭也是第一反应，为了两人的第一反应，杜太白扑哧笑了，申时行也破涕为笑。虽然说两个人笑的反应和方向不一样，但是两人都笑了，这不同的笑给杜太白解了围。杜太白认为今天最有用的是这盒餐巾纸，女服务员说的这句话，应该把申时行要付杜太白的600块钱给这个女服务员。杜太白也知道这一笑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并不涉及第二反应和第三反应，事物的性质决定申时行早晚会出事，孩子会在女学生的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事物的性质决定事物，并不是杜太白几句劝解和拆解的话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女服务员引起两人的一笑所能解决的。但有这一笑，锅里的气氛倒是变了。趁着缓和气氛的热气，杜太白也是急中生智，赶紧把这话也拐了弯。老申，你有多少天没笑了？申时行认真想了想，啊，记不清了。你看你看，急起来就哭了，不急就笑了。哎，这笑跟笑也不一样，我这是苦笑。杜太白一边示意女服务员出去，一边又把话题搬了一个道岔。关于不急，我迫不及待地想举一个例子。啥例子啊？世上最冷的是什么呀？这还用说啊，冬天呀。从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靠的是什么？时间。时间是一方面，主要是靠太阳，是春天的太阳把冬天的冰雪一点点晒化了。你说的太阳，还是让我跟他说好话对吗？杜太白摇摇头，不仅是说好话，还有什么？融化冰雪的是太阳，融化人心的太阳除了好话就是钱呢。啥意思？你让我陪你聊天能给我钱，你想让他肚子里的孩子消失也可以靠钱啊。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凡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而是钱出多少的问题。杜太白又说，譬如讲，盐津最高的楼是盐津洲际酒店，你想把它买下来，你出3000万人家不卖，你要出10亿呢？申时行愣在那里。杜太白说，你不是懂哲学吗？咋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申时行又愣在那里，突然翘起大拇指，老杜，你才是哲学家。这倒是一句顶一万句啊。回去我就按照你的方法来，好话钱，双管齐下。杜太白赶紧说，老申，这事儿咱们就聊到这里，接着说点别的。说别的就不是正事儿了，你可就不能收费了啊。同理，再一次闲扯，我可对闲话不负责任啊。杜太白又说，这砂锅里的佛跳墙有些烫，要不要我替你搅和一下？两个人边吃饭边开始闲扯，闲扯一阵儿也就分手了。离开宫廷御菜，杜太白骑着电动车回家，讲了一中午的理论，正式加闲聊，主要因为谈正事儿，
杜太白有些累了，这比主持一场红白喜事还累。又想今天中午这顿饭是否解决了申时行的心事不得而知，但是理论联系实际倒是解决了杜太白自己的心事。他跟田锦绣之间的矛盾跟申时行和女同学的矛盾比起来就不叫事儿了。嗯，这就是概念，就是这概念，杜太白说。杜太白感到一阵轻松，由累到轻松，杜太白倒觉得对不起申时行，他不该由朋友的危机达到自己的轻松。他突然想起今天跟申时行聊了一中午，他咋没说他的口头禅。

丛里像狗一样生活。他创立的学派叫犬儒学派。对，我当时看到也震惊了，像狗一样生活。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欧洲之后，来到柯林斯城，莫名啊去拜访蒂欧根尼。蒂欧根尼当时正躺在木桶旁晒太阳，亚历山大说，蒂欧根尼先生，我是亚历山大，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一定办到。蒂欧根尼，请你走开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的卫兵觉得蒂欧根尼大不敬，拔出了身上的剑。亚历山大拦住了卫兵，说实在的，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也宁愿做蒂欧根尼，像狗一样生活。好，附录二，闲聊。杜太白和申时行谈过正事之后，又闲聊了什么话题呢？首先是申时行的偏头痛。杜太白问老申，你这偏头痛最近犯过没有？申时行一愣，哎呀，事情紧急倒是把他忘了。看，事物都是两面的，这也是哲学。二，甘蔗的吃法。桌上的水果盘中放着切好的苹果块、梨块，还有掰好的橘子瓣，及几段削好皮的甘蔗。申时行问老杜，整根的甘蔗你怎么吃啊？剁成段吃啊？我问的是从甘蔗的哪头吃？从根上吃啊，那头甜。哎，应该从梢上吃。为啥呀？渐止佳境啊。申时行又说，哎，我犯的错误就是一下从根上吃的结果急功近利。第三，关于涮锅。杜太白忙拐到另外一个话题上问，如果今天中午不在老薛这里吃宫廷御菜，两个人换别的饭馆，比如说有涮锅、胡辣汤加火烧、炒菜三个选项，三者去其一，先去掉哪个？申时行答，炒菜。那去其二呢？胡辣汤、火烧，剩下的就是涮锅了。当然了，大冬天嘛，也适合吃涮锅。如果是涮锅，端上来的有羊肉片和牛肉片，你先涮什么？杜太白问。羊肉片，哎呀，和我一样。两个人在涮锅的这个吃法上倒是达成了一致。单论涮锅吧，申时行的行为并不古怪，就是这概念。杜太白得出了结论。第四，老薛的宫廷御菜能开多久？杜太白问。哎，你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啊？没注意呀。杜太白明白申时行陷入了自己的苦恼之中，忽略了宫廷御菜的味道。杜太白断言，这顿饭一个人650块钱，两个人1300块钱，吃过老薛的宫廷御菜的人绝不会再来第二回。老薛是羊长，不对，应该正确说叫羊短臂长了。这饭馆开的名头很大，但是名不符实啊，不出半年肯定倒闭。申时行说，关我啥事儿？第五，杜太白送了申时行一首诗。闲聊之后呢，两个人站起身准备离开了。杜太白说，老申，临别之句送你一首诗。谁写的啊？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这是劝我呢吧？也算是吧。问题是我这不是闲事，是正事呀。申时行有些想急，杜太白后悔，了了这个话题呀。

好吧，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应该是从明天啊，明天我们会继续，然后下周开始呢，我们这个会有一些相关的调整，但是这本书会跟大家继续读完的。来听一首歌吧，《言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搭不搭呢？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

0: 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叫《成年人最大的心酸莫过于突然读懂了皮囊》，文章作者苏墨。有这样一本书，它被刘德华称为每个人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盏明灯，它是韩寒每次旅途每个静谧夜晚中的心灵慰藉。就连名嘴白岩松也称它，说这是一本回退到内心的书，它就是皮囊。一本一经上市就被众多名家力荐，被央视读书栏目重磅推荐的书。正如作者蔡崇达所说，人各有异，但本质上有那么一致。翻开皮囊，不同的我们，相似的经历，会在瞬间击溃你的防线，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是一次灵与肉的羁旅，更是一场人性与命运的彻悟。首先，关于金钱，金钱是人性的照妖镜，那些你曾经以为的海誓山盟、情比金坚，往往在金钱面前皆现出了原形。作者蔡崇达的家曾经也算是一个富裕小家，当了3年海员的父亲带回一笔钱，在村里建了一幢非常气派的房子。房子建成之际，大家纷纷前来祝福。然而随着父亲生意的屡屡失败，并在中风跌倒瘫痪在床之后，大家忽的没了踪影。姐姐多年的男友撂下一句，你家能出得起多少嫁妆，之后便选择了分手。父亲曾经的兄弟赶来看热闹，这话里话外全是嘲弄和炫耀，令人唏嘘。作者无尽感慨，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更是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古人言，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贱。时间识人，落难知心。没钱的时候最能看见谁是谁焦急的牵挂，谁又是谁转身的天涯。

第二，关于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在疾病面前，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再多的财富也没有了意义。皮囊中最让我震撼的是作者在病房陪护父亲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病房里，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他独特的视角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人在疾病面前的无能为力与渺小卑微。无论之前你的身份多么光鲜亮丽，在这里你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病人。无论你在外面如何权势滔天，在这里你只是疾病的俘虏。一具残破的身体变成了一道鸿沟，将触手可及的窗外变成了奢望。还是那句老话，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等等都是后面的零。失去健康，一切都是水中花，镜中月。善待自己，珍重身体，人生才有其他可能。第三，关于梦想。大学时期，蔡崇达有一个铁哥们儿叫厚朴，两个人怀揣着同样的梦想，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刚入大学的时候，厚朴立誓要好好释放自己，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蔡崇达却默默制定好了4年的目标，修学分，拿奖学金，实习，写论文，一步步就像火箭定点推送一般精确。大二，厚朴开始逃课，组乐队，泡网吧，日子过得是畅快淋漓。而蔡崇达则是一边死啃专业书，一边实习，满城的跑采访，每天回到宿舍累到瘫。大三呢，厚朴忙着谈恋爱，与女友卿卿我我，而蔡崇达则是一心扑在了毕业论文上，争分夺秒。大四了，失恋的厚朴开始自暴自弃，打架，混迹酒吧，最终被学校勒令休学。而蔡崇达则是提前毕业，被北京新闻周刊破格录用。再后来，蔡崇达成了媒体界最年轻的主编作家，而一再失意的厚朴选择了轻生。至死，他仍不愿意相信蔡崇达说的那句话，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也是一个个庸长而枯燥的努力。真正能够抵达梦想的，从来不是不顾一切的狂热，而是务实的、谦卑的，甚至是连自己都看不起的隐忍与积蓄。经历过黑暗，才能抵达黎明。你想要的，只有那汗水来换。

第四，关于命运。增广贤文当中有言，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世上啊，总有太多的事与愿违，有太多的无可奈何。蔡崇达每天就像守财奴一般，一分一毫地攒着钱，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父亲去国外治疗。然而啊，就在钱快攒够的时候，父亲突然走了。寄居在邻居家的香港阿晓，日夜盼着被父母接去香港，过上小少爷的日子，终如愿以偿时，父亲却生意破产，从桥上一跃而下。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村头阿晓，从小立誓绝不再捕鱼，然而兜兜转转了一圈，还是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打鱼人。还有那个心比天高的文展，立志要在大城市当中有一番作为，最终却去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在这只翻云覆雨的命运巨掌面前，我们是如此的孱弱渺小。然而这就是现实，与其一味的较劲痛苦，不如坦然接受，与命运握手言和。正如周国平所说，我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但可以支配对待命运的态度。就像作者虽然遗憾父亲的去世，却也因此学会了更加珍惜身边的人。香港阿晓虽然说没有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却学会了脚踏实地。村头阿晓虽然没有能够逃脱世代捕鱼的魔咒，却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有的只是绝望的心境。只要心不曾干涸，再荒凉的土地也会出现勃勃的绿洲。与命运和解，路的旁边还有路。

第五，关于家。读《皮囊》的时候，最动人心弦的作者一家于苦难中坚守，彼此不离不弃的真情。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四口之家，有着无数个我们的缩影。父亲中风偏瘫之后的绝望暴躁，母亲难以负荷的精疲力竭，孩子们对于前途的恐惧迷惘。最无助的时候，一家人甚至滋生过一起喝药一死了之的念头。然而这个家有的更多的是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不论父亲生意挫败还是瘫痪在床，母亲从不抱怨，一个人默默支撑着这个家，缝补、纺织、包装，一个人倒腾几百斤的油桶。父亲一听到母亲累倒住院，连滚带爬了三四个小时挪到大马路上，急切地打车去看望。儿子则是一边拼命学习以博个好前途，一边疯狂地打工赚医药费。令人最感动的是，一天下来，一家人虽疲惫至极，仍乐呵呵地陪父亲做康复锻炼，最后在极度劳累中甜甜地睡去。冰心说，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烦闷忧郁都在此中融化消失。家永远是我们行走在这世间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实的后盾，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有了家，再大的风雨也有了屋檐，再大的困难也有了勇气。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家在，有人疼。六，关于皮囊。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用来伺候的。这是93岁阿泰的口头禅，也是撼动作者最深并且遵从至今的一句话。村里的人都说阿婆无情，他的女儿死了，他没掉一滴眼泪，还笑着说很舍得。他做菜不小心切断手指头，血肉模糊，别人手忙脚乱，他却淡定的，仿佛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舅公学游泳的时候不敢下水，他一把把他扔下水，甚至他临走的时候还劝蔡崇达不要哭，没有了皮囊的他来去更方便。这个没有一点文化的农村女人活得其实比谁都通透。正如他常说，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所牵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皮囊终会老去逝去，不困于欲望方能走得轻盈，不耽于安逸才能有所成就。记住，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被伺候的。最喜欢皮囊中的一句话是，人生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心只有醒着的时候才能把皮囊从内部照亮。然而有多少人的这颗心一直沉睡着。皮囊有心，人生有灯。余生漫漫，愿你我以心为灯，不为物役，不为形迹，脚踏实地，从容一生。听首什么歌呢？化身孤岛的鲸可以吗？

好的，今天的节目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吧。我觉得皮囊这本书真的不妨拿来读一读哈。人生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心只有醒着的时候才能把皮囊从内部照亮。然而有多少人的这颗心一直沉睡着？皮囊有心，人生有灯。余生漫漫，唯愿你我以心为灯，不为物役，不为形迹，脚踏实地，从容一生啊。还有就是记住，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被伺候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那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用一首动听的音乐叫醒您的耳朵。这个时候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送出的每天下午档的美好时光旅行四季。我是主持阿蒙，问候您啦。我们是来自西蒙入门的广播节目哈，每天固定时段播出，全程60分钟呢，带大家游山玩水，好好感受人文地理自然精华。那今天的节目行程啊，也带来了2026年的5月27号的直播。大家想不想知道今天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解解密哈。首先第一站呢是耳朵想旅行，很多朋友可能啊对这档节目呢还是比较有这个深切的感受哈，就是旅行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感触，但是呢有很多地方也许我们听都没有听过，更别提去了解它。也许那些网络上的流量哈，只能带给我们一些集体的批发式的那种震撼，但是如果说您能亲自发掘一个宝藏小城，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触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也贯彻这种啊宝藏心态，给大家呢来阐释一下中国那些单字命名的县城。哎，他们的含金量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从人文和历史以及文旅的角度呢带您剖析这些有趣的地方，也许呢下一站这个所谓的开发地就是您第一个发现的。好，稍后的直播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旅行四季的第一站耳朵想旅行。第二站行程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哈，有很多的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呢，我今天从网上看见一个段子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西藏这边和新疆这边还分不太清，对着新疆的朋友问哈，说你们这个哈哈密瓜今年产量怎么样？然后呢，对着这个新疆的朋友问哈，说你们那儿牦牛这个亩产呀、量产啊，这都不太专业哈。所以说呢，真正的只有去到这个地方才能了解哈。所以呢，一定不要搞错了啊，新疆的哈密瓜，然后呢是西藏的牦牛，那我们内蒙古呢就更不用说了哈，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蓝天白云啊。我们为什么用各种各样的？因为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像咱们锡林郭勒这边哈，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很经常的现象，但你要是到大森林这边啊，到这个大兴安岭这边哈，发现哎那就不是一样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各地的风貌也不太一样。那今天呢，咱们主要给大家探究一下我们的邻居哈，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们当地呢有个叫做这个古尔邦节啊。古尔邦节期间呢，新疆的这个收费公路是免费通行的，因为很多朋友想去这个新疆旅行，就是奈何哈，自驾吧带劲儿，但是呢通用的这个费用太高，然后呢坐飞机吧太贵啊，所以说最后还是觉得自驾可能好一点，然后旅行时间比较长，去到的地方咱要去一次哈，就各个地方都转一转。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公路这边哈通行政策有了免费的提升，那么可能有各地的文旅活动呢就会依次上线，非常精彩。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温馨提示呢送给想要自驾旅行新疆的朋友。如果呢您有这样的计划哈，因为新疆离我们其实并不是很遥远，您看一下这个中国版图哈，我们其实挨得蛮近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路线呢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哈，稍后呢给各位做一个准确的一个内容的索引，因为咱不能说指导哈，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新疆嘛，我们就来一路根据他们这个攻略来做一做小小的计划。好，这档节目呢我们给它命名哈耳听八方，因为呢确实哈这个不是单一的旅行，而是由一个公路免费的通行政策引发的内容。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找到我哈，首先关注西蒙入门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给阿蒙留言就可以喽。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线上的一些通道，比如说短视频下方啊，还可能会有一些福利啊、优惠啊等等。您看一看首页的视频，非常有意思。那么如果想现在就来找到我，很简单，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非常的准确哈。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去听听几则爱护环境的公益信息，把旅行哈放在前边，把公益守在心间。稍后的直播第一站行程，耳朵想旅行，马上送出。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欢迎大家来到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阿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旅行也许是一种走马观花，但是对于更高需求的朋友来说，旅行是一种自我的飞升。有一种信念，也许就在旅行当中慢慢的又让而生。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文化思想复合到旅行这项业务水平当中，让大家明白，我们不是花钱出去受罪，而是花钱出去感受，去学习，去推开自然的门，去感受人文的精华。 今天要和大家来盘点一下中国的一些单字县，它们的含金量很高，甚至有些县城的名字是一字千年。我们先把中国的版图展开一下，在咱们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的行政区，里面的很多的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县名，它特别巧合都是两个字，但是也有一类特殊的存在，就是单字县。 在这些单字县当中既有承载千年历史的古县城，也有近年来频频出圈翻红的网红县城，如古县、旧县当中，它的县名里自带故事。比如说爱吃的朋友知道，川菜之魂豆瓣酱的产地在哪儿呀？郫县。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是哪儿？沛县。而网友口中的宇宙的中心是曹县， 还有闻名全球的小吃遍地的沙县。所以朋友们，一字之名，含金量确实足。今天咱们就来感受一下一字千年的魅力，这些含金量很高的县城，我们从人文、历史、文化传承和文旅精彩的程度上给大家做一个盘点。也许这期节目可能比较长，所以我们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明天我们会送出第二期，今天咱们能说几个 就说几个。 好，我是阿蒙，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

说实话呢，一些县城哈，也许呢我们今天提起，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呢也是偶尔听到，甚至是初次感受。所以呢接下来哈，咱们就从这个陌生程度上给大家来分分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到的县城哈，来自河南啊，被誉为中华第一县的西县。西呢是呼吸的西啊，上边是一个自己的字，下边是一个心。因为现在网络比较通达，大家手打字很多，拼音用法也是比较普遍，但是呢有谁还经常写字呢？西县哈，你越写会越觉得陌生。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河南省信阳市的辖县来说哈，它的位置很好，地处淮河上游，在淮河的故道的北岸，留存着一座古城的遗址，相传呢在周代就是西国的故城。而在春秋时期哈，楚文王当时呢灭西置县，这就是现代西县的前身了。他呢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之一，还要提到一个人啊，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啊，大家知道推行这个郡县制很厉害啊，把中国的中央集权的政策呢是第一次提到了日程上。但是呢西县它的出现哈，比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还早400多年啊！它呢应该是堪称郡县制的活化石。也就是说呢，当时秦始皇是统一了六国之后，才想到啊，我要集权，我要去发展人民的生产，我要让一些权力还能够分发，我要让更多的人呢集中关注到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同脉同声。但是这个事情哈晚了400年，早在400年前，西县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觉悟啊，他不是受谁的领导，不是受谁的号召，而是自体成为了郡县制的活化石。而且更难得的一点是什么呢？西县之名哈，近2700年人家没有变过，一直从远古沿用至今，被誉为中华的第一县。而西县呢，恰好呢，它的地理位置也很好呢，位于秦岭到淮河这一条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上。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哈，可能一提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都会觉得嗨，这不就是我们地理课本上经常老是提到的秦淮秦岭至淮河吗？没错。那说到这个黄河啊，它的干流啊在西县呢就已经绵延了75.4公里。而河南呢，它的这个南岸啊，这个翠绿秀丽，河的北岸呢恰巧哈、是坦荡宽广啊，一条大浪波浪宽哈、形成了淮北小麦状淮南稻米乡的壮丽农业景观。啥意思啊？一条河段南北各不相同。那么说到这个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感受到了西县的一些不同的侧面。就是在我们看来，一个县城哈，它再优渥，它能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不只是这样的感触，很多朋友呢，可能河南当地的朋友哈，了解到西县的时候，也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但是呢，你想一下哈，本身美好西县哈，这就是河南政府的一张名片啊，他们给自己呢定位是这样。站立于蒲公山上眺望不息之壤，生态西线恢宏发展，依偎在西国的故里悠悠淮水的怀抱，并且呢也是品味厚重的历史文化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哈，它是很有人文特色的，它有自己啊对于县城发展的一些有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把历史好好的衔接起来啊，将近3000多年的建县史，不改西名，不改县制，被誉为中华第一县，这个地方哈确定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而且呢当地哈，它这个政府班子很厉害，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我查到的资料哈，据说呢他们当地的这个行政工作人员呢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比如说这个县长呢是75后啊，现在呢也是啊统领全部的县部的工作啊，这是我们最新得到的2026年的一些这个人员哈。副县长呢姓李，叫李金生，也是79年出生。后续我们看到哈，一些副县长啊，还有一些这个

配置的人员哈，基本上都是80、90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年轻的班子。而且呢，在这些80、90后以后哈，他们是什么呢？多数都是博士生。啊，政府班子的分工特别明确啊，一看都是年轻的面庞。你说有这样强大的配置，他们能不时髦吗？他们能不快乐吗？他们能不把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县城跟历史好好的融接起来吗？所以说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去河南这边可以考虑去到我刚才提到的咱们中华第一县哈，整个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原文化的发源啊。提到这里哈，也希望呢有机会去到西县，有个叫做马园广场的地方呢，我看到也是这个很多群众去打卡哈，有机会大家一定要逛一逛。

接下来呢，咱们再到安徽的寿县去看一看。安徽的寿县呢，是被誉为楚国的最后的都城啊。首先有没有了解安徽的朋友？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安徽呢，朱元璋是从这儿出来的，对不对？而且出了很多的一些历史名人。最关键这个地方哈，据说呢，特别特别的滋养人，长寿的人很多，然后人们的面庞也略显年轻，优质的这个神颜也很多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定位一下安徽的历史。首先呢，安徽历史的文化界限哈，素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南西县北寿县的说法。那说到西县哈，这个字很难写啊，它呢是徽州文化重镇，很多朋友现在一笔一画写都觉得写不明白啊，给大家来拆解一下。首先呢，上边一个河，和和的和，下边一个羽毛的羽，右边一个堑啊，它呢释义就是什么的收敛，还有这个吸收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遇到县名啊，就是刚才提到的歙县。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觉得很难受了哈。那么到底哈，它这个文化重镇体现在哪里呢？很简单，比如说呢，大家知道徽派的建筑，对不对？周边呢就是如珠玉一般散落的皖南的古村的一些群落，还有像这个黄山就伫立在那儿，它是加持的文化的信仰，一年到头哈，游客呢是各种各样来往不绝。那相比之下哈，寿县的知名度就小很多了啊。你看啊，这边连读音都没弄明白呢，人家就火了上百年，到这儿寿县，你说我就跟他隔着山相望，那我咋就不出名呢？那是因为啊，后续人们才发现有些历史的厚度需要慢慢的品味，不是说哈这个可能它要永久被白没，而是因为它时间未到。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历史的尘埃拨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寿县。寿县哈，古称寿春和寿阳以及寿州，它呢位于安徽省的中部淮河的南岸，在八公山的脚下。今天的这个寿县古城呢，它是一座非常低调的小城，在历史上呢却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四次为都，十次为郡治。什么意思呢？它诞生了超过500条的典故和成语。现在您拿到的这个典故和成语的这个萃集里面，有很多都是从寿县这边发源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寿县是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它呢拥有与都江堰齐名的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安丰堂。而且呢，大家听过这个淝水之战吧，对不对？它呢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而且呢，提到这个呢，就不禁啊要和大家来聊一些这个历史的名词，还有历史的一些典故了。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从这里而衍生的啊，战场在这儿啊，在这里打的呀，朋友们，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鸿篇巨著《淮南子》，哎，也是在这儿写的。还有呢，就很多朋友喜欢吃豆制品哈，你知道豆腐从哪儿来的吗？豆腐它的发源地，起码啊，咱不说这个日本国的这个豆腐它是啥样哈，咱中国的豆腐就是在安徽寿县发祥的。所以说朋友们，你看吃的喝的用的看的，还有一些历史的典故，还有真实的这个古战场的一些这个雄浑，这么辉煌的历史和今天的寿县的低调呢，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很多朋友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当地文旅发展怎么样？还不错啊。尤其呢，我们知道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古文化历史非常的丰厚的话，它应该是博物馆建得很好。那寿县的博物馆就非常厉害。这个寿县博物馆啊，原来叫寿县博物馆，现在呢改名了叫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他们这个博物馆很厉害哈，它拥有大概多达230件套的国家一级文物。

馆的建设上的真厉害。如果说有机会哈，想要去体验，尤其是沉浸式的体验，感受楚文化魅力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到安徽的寿县，感受一下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考公大省山东啊。很多朋友总觉得这考公大省他就是学习好，个子高啊，然后当然那边水果也挺好吃的。这以前阿蒙不是介绍过吗？烟台的苹果好，烟台的樱桃好，还有啥呀？你知道吗？在这个江南地方，你要是说这个电商哈，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呢？深圳的电商，还有呢杭州的电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沪宁杭。但是你要再往这个东边走一走，那么山东曹县的电商哈，它绝对是中国的首屈一指。包括很多主播他都是曹县口音，就是感觉南不南北不北，有点略微土气，但是呢却赚得盆满钵满的。没错，不要怀疑，他们就是中国最强县，电商最强县，山东曹县，它是中国最大的汉服产业集权。说到这里哈，来，咱们真的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哈。曹县呢，它是一座鲁豫交界处的县城，曾经啊是籍籍无名的，却因为一句这个网络名梗哈，就是山东菏泽曹县666这个魔性口号，闯入到了大众的视野里，以宇宙中心的称号啊横空出世。曹县呢随之在这3年内起码啊它是红遍了全网。但是呢流量之外呢，曹县它真正的底气是来自于其不容小觑的产业实力啊。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哈，它的产业主要是体现在哪儿？是我掏腰包的那些吗？没错，朋友们，比如说最近啊，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拼豆这个手工业特别发达，其实已经火了1年多，就是现在就是不可收拾了，一发不可收拾。包括我们家小朋友天天啊就是日常着迷，我给他买了全套的拼豆设备，我发现70%的拼豆的产地在哪儿？在曹县，主播也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说呢真的是不容小觑哈。咱们先来说一下它的一些特产。曹县呢盛产什么呢？泡桐啊，这种速生的树木哈，它特别牛，它2-3年就能成为这个日常用的木材。而且呢它的木质啊相当疏松，但是强度很弱嘛，并不适合制作家具。那干啥呀？正好恰合契合日本人的这个棺木的制作需求。所以呢凭借这个优势哈，曹县直接打入到了小日本的市场里啊。那么他们为了打造符合这个他们日本的日式审美和文化习俗的棺木哈，当地的匠人甚至哈自学了日语啊，瓦塔西啊，直接就苏伊马塞了啊。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文化呢就给拿来了，还有呢用一个做到极致的匠心去守护逝者最后的体面啊。咱不说历史啊，因为就本身很多朋友对日本可能是没有太多的好感，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政治版图。但是你要提到服务日本人民，我们曹县人啊是非常认真的，给大家最体面的一个归宿啊，人之最后的一个状态呢就要体现在这份棺木上。所以说哈，没想到吧啊，在这个路上哈，曹县 No.1 谁也拿不到这样的资源。而且它地理优势在那，山东到日本它很近便啊，这棺木就蹭蹭就往日本运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面，我们中国人的体面，我们中国曹县的体面哈，也是山东朋友的体面。另外呢再来说另外一条赛道哈，就是曹县它同样风头正劲。怎么回事呢？在2024年春节哈，有一条马面裙的爆火呢，让山东曹县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汉服之都。那么加上这个电商的加持哈，曹县的汉服的销售额呢是达到了在2024年哈，一年就生产了120亿，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也就是说呢，每2件国产的汉服里有一件呢就是山东曹县的。而且呢你想哈，这个地方它没有故宫的雕梁画栋，也没有苏杭的丝绸底蕴，它靠的是啥呢？靠的是扎实的产业能力。人家是纯手工哈，一针一线就这样织出了全国最大的汉服产业的集群。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想到这里哈，啊，现在很多的这个次元壁已经被打开了，之前是我冒昧了，现在才明白原来真正的大咖都在这里。没错，有的时候你看到主播哈，他这个口音一旦是有点这个山东的啊，有点像南方人的，他肯定就是山东这边曹县的本地的一些主播。而且呢咱们这个山东曹县啊，他这个汉服的这个产业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甚至哈，在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呢看到他们一心一针一线啊，整个的这个诚意的这个出彩，就会看到了历史和现代的一个完美的重影。
所以呢在这里哈，我觉得如果呢想要去把电商做好的话，它需要一个全部的集体化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运筹帷幄。

在这一条路上，山东曹县做得非常好，我们呢也可以稍微的借鉴一下。今天呢和大家哈说到的这三座县城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分别是河南的西县、安徽的寿县，还有山东的曹县。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字背后的经典，一字背后的传说。那么在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最牛木塔的所在地山西的应县，还有呢就是四川的茂县，它呢被誉为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还有呢河北的盂县啊。很多朋友说呢，哎，不是盂县吗？改了，不叫盂了，那个字念盂哈，盂县。我们河北张家口最南端的一座县城，也是全国第一的国宝文物大县啊，不是盂县，不是盂县，是盂县。还有呢就是湖南的澧县，这个字也相当的难写，因为呢它传承了更多的历史，中国最早的城市就在这里兴建，它是中国的第一城。好，有趣的人文文化哈、啊，一字千年，一县一乾坤啊，西寿草里这些单字县都是活着的百科全书，他们低调沉静，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中国的底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感觉啊已经是很到位了，明天啊记得继续回来重温历史，重温地理，重温文旅的美丽华章。好，我是阿蒙，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广告以及音乐的放送，还有呢就是天气预报，马上接力播出，让您足不出户了解外面的天气如何变化。好，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盟的本次降水过程已是趋于结束了，即将恢复晴好的天气。在未来两天呢，全盟会以四到五级的偏北风转西北风为主，风力较为和暖。那同时呢，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到29号的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4度到30度，昼夜温差仍然较大，请公众朋友们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在今天夜间呢，明天全盟多云转晴，偏北风四到五级。明天夜间呢，后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到五级。好，继续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巴彦胡彻镇多云转晴，5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7度到2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6度到21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6度到22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9度到24度；阿联浩特多云转晴，9度到24度；萨纳塔拉镇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仙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度到20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6度到19度；宝昌镇多云转晴，6度到18度。上都镇多云转晴，8度到19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转晴，7度到19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好，天气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旅行四季。

我是一只鲤，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们不是说新疆吗？这咋去印度了呢？不是的啊，这首歌曲呢，人家真的是纯正的啊，维吾尔族这样的一个风情的音乐啊。这个组合呢很可爱啊，叫做新疆美丽公主。他们的这个歌曲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维语水平很低哈，翻译过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节目收听率就更低了。他的名字就翻译过来，汉语这边叫欢乐的跳吧啊。据很多新疆的小伙伴说呢，这个歌曲哈，从小学时呢就在广场上各种听，然后呢又各种找，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哈，能这么欢快。后来发现哈，呵，是新疆的民歌。哎，说到新疆哈，今天呢真的得给大家好好的做一个科普了。就是首先新疆的朋友们哈，他可能对这个我们这些内蒙的朋友他比较就是有这个共同感，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哈，就有些话题就聊起来特别的感慨。就是我们这边真的是这个不是说天天就是住帐篷呀或者是蒙古包之类的哈，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城市生活。所以呢要想真的了解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去到这边看一看。尤其在新疆当地哈，从2026年的5月2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5月31号，到周日哈，一共5天呢。他们当地是有古尔邦节的啊，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放假安排呢，新疆的小伙伴是有假期的呀。最关键的是这个假期对我们很多这个外陆的朋友比较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收费公路是免费通行的，7座以下。从5月27号的0点啊，已经开始了啊，到5月30号的24点，全区封闭收费公路以及驾驶离的这个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哈。开放式的收费公路以这个车辆通过收费站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像这个很多朋友经常走的这个 G7线啊，京新高路啊，还有呢像 G0612啊，伊洛高速等等啊，它都是把这个封闭收费的这个情况给大家呢做了一个阐释，在这里呢免费通行啊，可以感受一下自驾的感受了。尤其呢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感受到了去新疆哈一直是一个夙愿，这个夙愿呢也来自于哪里呢？也来自于对这个新疆的这个地方的一种描摹啊。因为呢从我们啊，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受红色教育，我觉得新疆人民啊他们的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赞颂的。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哈，有一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尤其那个女主哈，我要找羊排，羊排在哪儿，后来才知道哦，最后说的一句话是羊排长啊。所以说呢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种感觉不一样了，真的是不一样哈。尤其是当历史的厚重和现代的一些文化融合在一起，新疆呢它有了全新的游览方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提示哈。首先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哈，很多的在这个外地的朋友可能要返回到新疆去，它的车流物流人流高度集中，所以呢如果哈您恰好这个时候想要去自驾去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集中精力保持慢和稳的原则。而且一定要了解到这个天气变化，比如说今天啊锡林郭勒都下雹子了，你说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发生在去新疆的路上的呢？我们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充足的准备，合理安排行车时间，避免舟车劳顿。另外呢，如果说很多朋友说你把我叫过去了，我玩啥呀？有啥文旅的一些好的一些政策吗？有，这里真的是有哈。乌鲁木齐啊，他精心策划了32项文旅活动，像这个各区景点推出什么呢？当地的非遗展演、马术表演。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新疆这边的御马术也相当可以的哈。咱们内蒙人允许他们跟我们坐一桌上吃饭了，我们是一起的好朋友啊。他们当地的马术表演更有这个地方特色，包括套马和咱们蒙古族这边也不太一样。还有呢，像这个机器人跳舞巡游等活动哈，也是现代化的一些有趣的一些设施。还有夜间活动哈，包括这个温情民谣的驻唱、璀璨烟花秀、打铁花。节日期间呢还将举行像当地的音乐会、话剧、脱口秀、儿童剧等等精彩的演出。因为乌鲁木齐啊相对来说呢，它在这个新疆的位置哈，可能很多朋友知道举足轻重啊，对不对？一旦哈首府这边去这个说了我们要大力的推行这个文旅政策，那么这个相对来说更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哈，乌鲁木齐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口，了解新疆的入口啊。比如说像这个红山公园啊，对不对？还有这个很多人喜欢去的这个国际大巴扎

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多的喜欢的这个游览的小朋友的一些舒适区。另外呢，还有像其他城市也很好啊，像这个库尔勒、和硕县、且末、还有和静、还有若羌等等这些县市哈，会有什么千人共舞广场秀、专场演出、音乐会等活动。还有就是像近年的网红阿勒泰地区呢，他将推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活动哈，就是2026年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啊，还有长阳童话、布尔津乐享净土、喀纳斯等系列的文旅活动。尤其这个喀纳斯地貌哈，在这里是尽显物语。还有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阿勒泰地区哈，很多朋友知道，曾经哈大帅哥于是在这儿拍了一部电视剧啊，叫什么呢？我的阿勒泰，对不对？很多朋友也是想知道这阿勒泰到底有谁在呀？有谁呀？有帅哥，有美女，有骏马，有沉醉的夏日。所以呢，阿勒泰的夏天是天地间最极致的山野浪漫，而且呢，喀纳斯湖静卧阿尔泰山，水光呢随波波流转，你会看到这个蜿蜒入海，真的是非常美妙。而且呢，说到新疆喀纳斯河啊，它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条独特的北冰洋水系特征的河流，喜欢人文特色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关于这个哈密瓜的问题哈，那么问题来了，哈密瓜到底是不是从哈密市产的呢？希望您去到那儿旅行的话，来帮我去做一个解密哈。好，那说到哈密市哈，非常有意思，它是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幸福感的城市。它呢过去哈在古时叫做伊州哈，哈密卫啊，它呢在新疆的东部和这个甘肃的酒泉相连，南呢和这个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相连，西和吐鲁番还有那个昌吉回族自治区毗邻，北和蒙古国接壤。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锡林浩特的朋友要去的话，来哈密这边比较近啊，比较近。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有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景区叫做地球边界啊。而且据说很多朋友把它当成是新疆最容易被忽略的宝藏小城，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雅丹魔鬼城，还有义乌胡杨林、幻彩湖、东天山景区，还有巴里坤草原和巴里坤湖，还有巴里坤古城，还有这个哈密回汪陵、阿勒屯古街等等哈，这些都是哈密的一张张的名片。而且呢，很多人坐火车去哈密玩是把这个哈密当中转站，但如果说您是坐公路的，这个公路骑行也好啊，自驾也好，去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去在大海道上非常火星日落，因为哈密的天黑得特别晚，黑得特别特别晚啊，朋友们。那至于哈密到底有没有哈密瓜呢？哎，小伙伴们替我去找一找答案吧。好了，有机会人的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啊，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新疆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我们在最后这首歌声当中来结束这个疑问，有机会的话您来替我看一看。好，我是安萌，这里是旅行四季，愿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人文四季的美好，感受到旅行的意义。那么我们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4: 孤岛
3: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温柔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0: 托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中波94.5千州调频 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期直播的天天音乐节。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蒙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本次降水过程呢已经趋于结束，即将恢复晴好天气。那未来两天全蒙以4到5级偏北风转西北风为主，风力较为缓和，同时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到29号的午后，各地最高气温回升至24度到30度，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关注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 避免感冒，具体预报如下：27号的晚8点至28号的晚8点，全蒙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 28号的晚8点至29号的晚8点， 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到5级。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 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5到22度。 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7到23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6到21度。 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8到22度。 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9到24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4度。 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3度。 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7到20度。 明安图镇多云转晴，6到19度。 宝昌镇多云转晴，6到18度。 上都镇多云转晴，8到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到19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转晴，7到18度。贝子庙多云转晴，8到22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6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5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4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3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2到19度。太仆寺御马院多云转晴，5到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8到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6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5到18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7号的晚8点至28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3: 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 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0: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林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快乐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小童姐姐准备了好多好听的故事，还有有趣的笑话，要等着和小伙伴们迫不及待的分享咯。小伙伴们这两天一定特别开心，我们即将迎来自己的春假了。趁着这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户外走一走，咱们呼吸一下超级新鲜的空气，该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小童姐姐的童话宝盒，还有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叮当乐园，还有儿歌天天唱的环节了。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小童姐姐要给大家继续来讲笨笨狼和聪明狐的城市系列故事咯。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可好玩啦，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期的故事内容。还有儿歌天天唱也会有一组童话故事的儿歌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好啦，下面的时间咱们还是先来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年。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的笨笨狼和聪明狐又出场了。今天我们送出笨笨狼和聪明狐新城市系列故事的最新一集，在劫难逃。聪明狐对美亚美小镇的镇长先生很不满意。自从镇长先生上任以来，聪明狐已经为小镇免费扫街300次，义务擦玻璃1000块，无偿倒垃圾4000处。当然喽，这些事儿没有一件是出自于他的自愿的，所以他把他们一件不少的记到了一个小本上，然后又在他们的后面写上破镇长3个大字，再咬牙切齿地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号。尽管镇长先生无数次被他这样判处了死刑，但让他生气的是，镇长先生照样活得健健康康，腰板硬朗，而且每天还能在大喇叭里面广播呢。就在上周三，聪明狐因为乱丢垃圾，又一次在镇长的监督下把美亚美小镇的大街打扫了一个遍之后，这个清洁工可再也忍不住了。聪明狐立下了雄心壮志，决定利用夜色和风雨的掩护爬上镇长办公楼，把楼顶的大喇叭们砸个稀巴烂。可是他刚走出房门1米，就被一个闪电给吓回屋里了。聪明狐望着窗外的闪电说，这并不表示我已经罢休了。打这儿，只要镇长先生清嗓子的咳嗽声在喇叭里一响，他就往耳朵里面塞棉花球。今天早上，聪明狐正做梦吃肯德基呢，镇长先生的咳嗽声就把他的肯德基给赶跑了。

0: 大家注意了，
1: 镇长先生说，
0: 今天我说的这件事意义很重大。
1: 哼，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就是睡懒觉。聪明狐闭着眼睛把棉花球塞进了耳朵里，直到日上八竿他才睁开眼睛。他望望窗外，窗外的太阳用胡子扎了他的腮帮子一下，然后告诉他，如果再迟一分钟不起床，就十一点整了。而十一点之后起床的人，他将称他为懒猪。而且他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因为他一天到晚满世界的跑，有这个条件。哼，我才不在乎呢，吓唬谁呀？聪明狐说。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爬了起来。我可不是怕被人笑话。聪明狐一边往脚上套臭烘烘的袜子，一边说，我爬起来只是觉得天气这么好，不出去溜达一会儿就是浪费了。街上没有闲人，大家都在给各自的家里忙活。 Here we go, loopy loo, all on a Saturday night. You put your left foot in, you put your left foot out. 笨笨狼正在给自己的草坪美容，聪明狐往笨笨狼的篱笆上一爬，来了一句，嗨，真勤快呀。
0: 小心，
1: 笨笨狼叫了起来，
0: 我刚刚油漆了篱笆。
1: 啊！聪明狐就像是遭到了马蜂蛰一样，尖叫了一声跳起来。虽然他的叫声能把巡航导弹给吓掉，但油漆们一点也不知难而退，还是义无反顾地在他的袖口和胸口吻了几下。哎，聪明狐不开心了，他很生气地说，他们可真不要脸，没有谁喜欢他们，还净往人家身上蹭。
0: 谁叫你自己不小心呀？
1: 笨笨狼说。说到这儿，笨笨狼突然问，
0: 我说，聪明狐，看你这么清闲，一定是你收拾完了吧？
1: 听到这儿，聪明狐的脸一下子红了。谁都知道，要是家里没有重要客人，聪明狐基本上一年到头让被子处于自由活动状态。聪明狐还以为笨笨狼在拐弯抹角地嘲讽他没叠被子，他假装望望太阳，然后说，哼，这太阳都几十亿年岁的人了，老腿老脚的，跑得倒不慢，一眨眼就中午了。对不起笨笨狼，我得回去睡。做饭了，拜拜喽。聪明狐丢下一句话就往回跑，一转身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聪明狐刚要发火，一看原来是八怪猪。
2: 哼，不得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八卦猪就像是发现了毛毛虫把卡车撞翻了似的叫起来。聪明狐抬头望了望天上说，谁？你说谁打西边出来了？
2: 嘿，我是

0: 油鸡篱笆，你没搞错吧？又没有总统女王来视察，我闲得手发痒了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一定又用棉花球塞耳朵喽。
0: 八怪猪说，
1: 今天早上镇长在大喇叭里面广播，他说我们的小镇要加入绿色小镇的评审活动，他让大家今天搞卫生，谁给评审工作带来一点妨害，谁就给小镇扫一年的大街。做面活，我还没说完呢，你跑什么呀？
0: 听到这个倒霉的消息，谁不跑谁就是个大傻瓜。聪明狐一边往家跑一边想，一到家，聪明狐还真成了傻瓜。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话，他还以为自己跑到垃圾站了呢。一圈破木桩围成的喇叭、篱笆，东少一根，西缺两个，就像豁牙一样。在豁牙里面，烂树叶、旧雨靴、碎玻璃、碎纸箱、碎纸末，只要垃圾站里能找到的东西，这儿啊可真是应有尽有。最让人难受的是，一盆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的衣服正散发着一股的酸腐味，离着30米就想让人吐了。只这一个院子就够我忙3天了，聪明狐咧着嘴说。
2: 确切说是1周。
0: 突然有个声音在聪明狐的背后响起来，聪明狐回头一看，原来是镇长。
2: 哼，这还不算你屋子里的臭袜子、脏床单们，我有义务提醒你一句，要是今天收拾不好这个垃圾站，明天我就会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0: 不等镇长说完，聪明狐就跳进院子。3个小时之后，腰酸背疼的聪明狐审查了一下院子，他像又一次遭到马蜂捉一样叫了起来。院子才收拾了一个角，他望望太阳，太阳好像一点儿也不懂人情世故，正往地球的另一面飞跑。哎呀，真是墙倒众人推呀！聪明狐咧着嘴说：“众人，对呀，是众人。”啊，真是天无绝狐之路啊！傻瓜才一个人傻干呢。他高兴地跳起来，冲到了电话机旁。喂，笨笨狼吗？赶快来，赶快来！喂，八怪猪，你就别问为什么了，快叫上你的邻居泡眼牛、西马一起过来。10分钟之后，大家看见了咧着嘴的聪明狐。聪明狐说：“
3: 我刚在收拾院子的时候，不小心崴脚了。你们瞧，我怕因为我不能工作了，妨碍我们小镇。”
4: 我知道了，
0: 笨笨狼说。
4: 你打电话叫我们来，是想让我们帮你收拾院子，对吗？
0: 聪明狐装作痛苦的样子，点点头说：“
3: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挺忙的。”
4: 我们赶快帮他干吧，
0: 笨笨狼说：“
4: 镇长就要来验收了。”
3: 我的时间可宝贵着呢，
0: 嬉皮狸说。我可不能白干，1小时怎么也得付我100元吧。
5: 我就不用你付钱了，
0: 泡眼牛大方地说。
5: 不过下一周你得帮我植树6天半。
6: 镇长没罚我植树，
0: 大嘴马说，
6: 但你得和我做300个鸟笼，因为镇长知道了我吓唬小鸟的事儿。
3: 啊，这么多的事儿啊，能不能打个对折？
6: 不行。
3: 好吧，好吧。
0: 聪明狐想，先顾眼前要紧。大家分头行动起来。到晚上，聪明狐的家终于焕然一新了。
3: 哦，我的家原来这么漂亮！
0: 聪明狐惊讶的叫。

0: 起来。西比驴一边打哈欠一边说，
1: 记住了，是我们让它变成这样的，一共7小时45分钟，5分钟我就不计较了，你得付我700啊，我太累了，明天再跟你算吧。
0: 大家一离开，聪明狐就倒在床上。
1: 哼，没想到连续装病8个小时也会累死人呢，真不容易呀。
0: 第二天，聪明狐一大早就起来了。哼，今天是扬眉吐气的日子，我要让讨厌的镇长挑个够，他要能挑出毛病来，我就爬到地上学狗叫。可他只往外看了一眼，就趴到了地上。啊，不会吧，聪明狐叫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眼睛好像在和我开玩笑，我好像看见满院子都是垃圾。聪明狐跑出去一看，没错，院子里到处都是垃圾。哼，要是让我知道谁开这种过头的玩笑，我就一拳揍得他找不着北了。聪明狐气得是咬牙切齿的，但接下来聪明狐自己先找不着北了。为什么呢？因为镇长急匆匆地走过来。
2: 可恶呀，聪明狐！
0: 镇长看见聪明狐大声地说，而且还紧紧地握了握拳头。聪明狐的心跟着镇长的拳头紧了两下。哎呀，看他这要吃人的架势，八成今年我没有好日子过了。最好我争取主动，兴许能少干10天半个月的。聪明狐心惊肉跳地想，然后紧张地说，
1: 我镇长先生，我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扫大街呀？
2: 扫大街？谁让你扫大街的？
0: 镇长先生奇怪地说，
2: 没人让你扫大街，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是在骂风吗？这可恶的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昨天晚上刮了一场，把垃圾场的垃圾全给吹回来了。
0: 什么？是风啊！聪明狐呆了一秒钟，然后他突然跳起来，抱住了镇长，狂亲乱吻了10几下，就像一下从冬天进入夏天。这么说，我可以不扫大街啦？
2: 前一秒钟是这样，现在可不是这样了。
0: 镇长先生挣脱聪明狐，一边吐一边大声地说，
2: 我决定了，聪明狐，你必须微笑着扫大街，直到新年钟声的敲响为止。你都几年没刷牙没洗澡了，我怀疑你的身上藏着1万只的臭袜子，就凭这一点你就会妨碍我们小镇通过审查。
0: 寒冷的冬天又回来了，聪明狐咧着嘴说，哼，我今天怎么还是这么倒霉。哼，不仅是今天倒霉，接下来的时间聪明狐的倒霉还会持续不断的时间呢，因为要帮胖眼牛植树，要帮大嘴马做鸟笼，还要付给西皮驴7小时45分的工钱，大约是700。700，真叫人头痛。具体数目还是让他们自己去算吧。

0: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小叮当，小叮当，
1: 哎呀，叮当乐园开始了，小朋友们，叮当乐园，你们的好朋友，和你们一起开心。

0: 天，动物园的一只大象突然死去了，饲养员起来马上伏在了大象的身上痛哭了起来。游客们见到这个情景，不由得深受感动，纷纷地说，这位饲养员和这只大象的感情太深了。不料有一个人插话道，
1: 那是这个动物园有规定，如果谁饲养的动物死了，那么这个动物的墓穴就得由那个饲养员去挖，他怎么能不哭呢？
2: 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褪色，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籍。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还有小笑话怎么样？你们喜欢吗？希望小朋友们最后在这快乐的歌声当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彤姐姐，祝你们开心，明天见。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

0: 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这真的真是欠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背自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

0: 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 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9: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多件，
1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5: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5: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4: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1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0: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 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

0: 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菜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9: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 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

0: 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3: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2: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3: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15: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3: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1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7: 徐霞一把把丽青拽进了自己的房间。
18: 怎么回事啊你？把你这帮狗屁不通的同学都带到我们家来了，造反呢？
19: 你的问题提完了。
20: 哎，基本就这些。
19: 很尖锐啊。
21: 我就是给你点意见吧，你那个教材里边有好几处错误，我都没说呢，都给你兜着呢。
18: 小糊涂虫吧你！
20: 所以
18: 整个一阵子文盲。
19: 当初很多人弄不懂，三千多一点的黄埔军校生，何以能把陈炯明号称十万的军阀部队打得丢盔卸甲？
21: 不就是学生给老师提了点意见吗？
19: 说
21: 啊，你也太霸道了吧你！
18: 你这种糊涂虫就得霸道一点，你听听你们那个班长说的话了，这种人你还敢？
19: 我看你范西亮
18: 看你家里来骗吃骗喝，你又不行。
21: 不是，我们班长怎么了？
19: 很好，开始想农民问题了，这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口90%以上是农民，没有
21: 多好的
19: 革命，
21: 对我特别集中
19: 的问题，
18: 器重。
19: 就谈不上
18: 我，你就等着别人把你拉下水吧，
19: 是不是老板啊？
18: 还好呢，他满嘴都是反共言论。
19: 学校要求我们每一个
18: 反共，你懂不懂啊？
19: 能够以一当百，
18: 就是反我，
19: 怎么
18: 反我哥哥，还反我妈。
19: 依我看，就得心怀天下，想大问题，并且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21: 谁呀、啊？谁这么没良心？谁？
19: 刚才一口气给我提了不下十来个问题，
21: 谁敢烦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跟你说，去下
19: 就行。
21: 迄今为止，一二三四，
19: 湖南
21: 我们有四个人跟我打听过你，
19: 糟糕透了。
21: 说那个徐霞
19: 啊，
21: 有没有爱人？我说早就有了，就是我。
19: 我现在就来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我想给你提两个问题。
18: 完了。整个一边提，
19: 范西亮是什么家庭？
18: 我怎么向你姐交代啊？
19: 你最近是否到农村去看过，去了解过？
20: 嘘，
19: 不要紧，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关于近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确牵扯到我们一批湘籍军官的家庭。我所了解到，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批军官说好得很，而另一部分军官说糟得很。有趣的是，说好的几乎全都是贫家子弟，而说糟的又多半是富家子弟。要想解释这个现象，恐怕只有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学说。关于这个分析，有人已经认真做过，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军 军校的政治部已经安排了毛泽东近期的黄埔演说，由他来回答类似的问题。
0: 如果要我来说，那就是你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你的态度，绝大多数人说好的，你能说不好吗？
19: 老范，你不妨把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

0: 向他提出来，他比我更有资格回答你的问题。
1: 那一晚在瞿恩家，三七六班全体军官生和瞿教官不分党派不分意见的不同各抒己见，一直到很晚很晚。清晨的广州街头，一排排革命军的队列穿街而过，夹道是热情的广州民众，路边的广播喇叭下驻足聚集了大群的广州市民，在妇女部办公室，丽华对徐霞说：
2: 丽华，哎，徐霞，你哥今晚回家吗？
3: 找他有事啊？
2: 没有，我就是想让他给丽青带封信。
3: 你们俩早就该好好谈谈了，别老那么拐弯抹角的，多累呀！
2: 真的是为丽青的事。徐霞，他会去东征吗？
3: 他东什么征啊？三七的留守学校，当时我哥被派去了党军一师四团做党代表。
2: 你说什么？你哥去做党代表？
3: 说是蒋介石亲自点他的名，让他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四团是东征惠州的主力团。丽华，你的信呢？
2: 不用了。
3: 你要给的信可得快啊，他们后天凌晨就要开拔了。
2: 真的不用了，替我祝福你哥吧。
3: 真搞不懂你们两个。
1: 在黄埔军校，现任第四军参谋长董建昌正由区队长陪同走来，沿途向军官生们招手致意。六班全体军官生都在自己黄埔前站得笔直。范希亮行举手礼：
4: 报告董长官，部科五连六班全体正在学习告东征军将士学演说，报告完毕，请指示。
5: 请稍息。
4: 稍息。
5: 我认识你，怎么样，是从前当旅长好还是现在当学兵好啊？
4: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不是一回事。
5: 好汉不提当年勇，依我看这好汉在哪儿都是好汉，是不是范希亮？
4: 遵命，长官。
1: 董建昌走到谢雨石面前说道：
5: 我也记得你是个学医的。

0: 会点错了，他那张嘴快着呢，狗肚子里存不住二两油。
1: 董建昌一指杨立青，
2: 这人我就更熟了，给我上过地理课，我看就他们三个吧。
3: 没问题，董长官您要的人属下理当割爱。
2: 就这么定了，回头让他们到第四军报道。
0: 是，立正。
4: 李庆啊，这次
5: 李庆，
4: 你过来过来，他们不会让我当医官吧？
6: 抓紧啊，二两别放松。
7: 我哪知道呀，
4: 机会啊，
8: 一定会跟我们争光。
7: 哎，老范，怎么单单就挑咱们三个？这王八蛋
6: 怎么说话呢？到了四军再这么说话，立马就是三人军棍，这是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这个做班长的一棍也少不了，懂吗？好，散。
1: 惠州城下党军四团指挥所的掩蔽部外，四团党代表徐恩目光灼灼地巡视着前面的七八名营连党代表。
9: 白天的突击，本团未能突破城墙，团长刘尧臣牺牲了，15名各级党代表剩下来的就都站在这儿了。
10: 决战就在明天。
9: 新的奋勇敢死队今晚就得编成，我是当然的队长，我团党代表是奋勇队长，你营党代表就是尖刀排长，营党代表是尖刀排长，你们连党代表就是突击班长。是的，是死了不少人，打仗能不死人吗？不死人部队出不来，革命军第四团要想杀出一条血路来，首先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必须站出来，向全体官兵予以革命的榜样，告诉所有的人，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
11: 下表没问题，不就是拼命吗？咱他娘的跟他拼了。不过白天的进攻步炮缺乏协同，明天必须改进。还有
12: 工程的云梯高度完全不够，配上城墙至少还差2-3米，城墙上的刺射机枪是最主要的威胁，一定要派专人对付。
9: 很好，把白天的不足都找出来，记住，敢死并不是用脑袋撞南墙，在这儿用脑筋，明白了吗？
13: 明白。
12: 区党代表，蒋总指挥要见你。
9: 好了，下去分头准备，待会儿我回来一项一项的检查，关键是要打赢。
13: 是。
1: 东征军总指挥部外，徐恩穿越成堆的伤兵来到总指挥的营帐，杨立仁守在营帐外的桌前值班。徐恩说道，
9: 我是四团党代表徐恩，奉命来见总指挥。
14: 请稍后，徐代表，校长在里面训话，一师师长在里面。
15: 不要到里有几次，没有就是上班附近，主要的是结果，结果在哪里啊？你告诉我，我可不是贵州策划组和老顾，这几次好家伙的出战训练，现在就背给我听，背给我听。对呀，
16: 是
17: 我们见过面，
18: 校长训练，
17: 我和你的妹妹和弟弟都很熟。
16: 我知道你让我妹妹为廖安做旁证，
17: 都过去了，你妹妹对我可能有些误解，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向她解释一下。你能替我向你妹妹带句话吗？也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6: 徐代表，我知道你们四团明天天亮就要登城决战，求死固然不利，求生恐怕更难，校长的本意就是要调你这样的共产党人血仇决胜的，因为这是你们的长项。

0: 像已经说完了，我可以进去了。
1: 蒋总指挥，第四团奋勇敢死队队长区奉命报到。
2: 远处炮声隆隆，帐外的丽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脸的严峻。汇报完毕的徐恩在出来的路上碰到了等候在那里的杨丽人，他照直地看着徐恩。徐恩说，
0: 你想说什么？实在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带话。有什么话等你打完仗回来对我妹妹自己去说吧。你必须活着回来。
1: 必须活着回来。

0: 在瞿恩家，杨丽华在和瞿母说着话，瞿霞躺在一边的沙发上百无聊赖。瞿母说道：“
1: 丽华，吃点点心。嗯，吃。
2: 前方的消息传来好像不太好，军事委员会他们个个都愁眉苦脸的，说打陈炯明这次不如上次打得好。
1: 那具体的说了吗？”
0: 瞿霞摇了摇头，丽华失望了。
1: 啊，别担心，担心也没用，等着吧。我们女人还能干什么呢？替他们守住这个家，让他们打起仗来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嗯，
2: 哎，我听说立青是董建昌亲自从三七身当中调走的。
1: 你听谁说的？
2: 东仁君啊，报上都登了。你说他董建昌干嘛老吊着你啊？嗯，
1: 哎，夏，
2: 嗯，
1: 上里屋把床收拾收拾。丽华说了今天晚上在这儿过夜。
3: 哦，不了，我回去了，打搅你了，伯母。
1: 哎，丽华，丽华，丽华，别走啊。
2: 丽华，
1: 丽华，说什么呀？谁吊着丽华？
2: 董建昌啊，一个旧军阀，刚从中央党部被调走。
1: 别这么说话，丽华有自己的想法，别难为她了。
2: 妈，你抽过烟吗？
1: 抽过呀。
2: 什么时候开始不抽的？
1: 怀上你哥就不抽了。
2: 哦，你现在想抽吗？

0: 野外树林的四军野战指挥所内，董建康和几名参谋军官在地图上讨论着方案。
1: 这侦察处都是干什么吃的？未来作战区域可以说情况完全不明，干什么呢？
2: 已经命令他们立刻改进，马上组织密侦队。
1: 党军第一师拿下惠州城了没有？
2: 还没有消息。
3: 据收到战报，第一师昨日攻城吃了个大亏，四团团长刘二山殉职，攻城各部损失惨重。
2: 赵老蒋会不会放弃攻城转攻海陆丰啊？
1: 怎么可能呢？老蒋第一次作为全军统帅指挥全局，这么大的一张饼头一口就咬崩了门牙，

0: 说得过去吗？行了，别替他老蒋操心了，按照原计划打。我命令第十二师明日沿淡水平山进军紫金，扫荡东江上游，至陈炯明军。
1: 是是。报什么？
0: 丽青，来来来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来，过来，站站站站，过来，你来看看这图，看看目前的态势，都在上面，啊，看得懂吗？嗯、啊，实话跟你说，丽青。按照上次东征的先例，我是过于乐观了，原以为也就是个秋风扫落叶吧，所以把你调出来镀镀金，摇把扇子乘乘凉，总比待在学校里强。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惠州那边打得很残酷，舍了你们校长好些老板，我们四军这边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们三个到底怎么办啊？要不就待在我军部警卫连，我上哪儿你们跟到哪儿，这样回去见了你姐我也好有个交代。原来是办喜事儿的，可别办成别的什么事儿。你说呢？
2: 报告长官，你这图太老了，同治三年的，比我父亲年龄还大。我师父绘的图才十万分之一，比你这五万分之一还准。
0: 你听到我刚刚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听见了，长官。长官说让我去镀镀金。
2: 去哪儿镀啊？
0: 原先我是想让你们三个都参加我的密侦队，没错，你不满意这图，我也不满意。参战以来，这炮兵照着这图上的坐标打，能插出去三里地。为这图，南辕北辙的事儿闹了好几回了，所以，我得有个自己的密侦队。你不是有绘图的本事吗？原先我想让你们三个先潜入东江，摸清上游敌人火力部署、据点、阵地都弄清楚了，会准了。
1: 报告长官，我愿意去密侦队。
0: 我说的是原先的安排。
2: 那就安排吧，老范和雨池在厨房帮厨呢，早就烦了。
3: 长官，十二师来电询问淡水平山一带敌情部署，是否派出侦察队沿途侦察。
1: 长官，我愿意去密侦队。
0: 李青，你如果真有这个意愿，那我就不留你了。学在军校，立在战场，那就闯闯。都说这新手运气好，那我就替你姐做回主了。来人呐，
3: 哟，
0: 给他准备三支驳壳枪，备足了子弹，都给他们带上。
3: 是。
0: 李青，我能替你做的就是这些了，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命吧。闯出来就是真正的军人一个。
1: 是，长官。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学习，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盈利。

0: 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一下。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睡眠。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德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
0: 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暨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让居民在家门口开启健康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5月2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特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张百成来到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点位，实地查看具体情况，详细了解当前工作进展。他强调，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回应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随后，张百成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锡林浩特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有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为巩固全盟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深入践行以人民

0: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做好各领域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防控，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整体水平。要下大力气出硬措施，推动重复访和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有效化解，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以严实作风扛牢信访工作责任，聚焦消存量、遏增量，强化工作调度，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紧扣，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包案、下访接访等制度，统筹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期间，张百成还走进市信访接待大厅，了解群众来访接待情况，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叮嘱他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做好信访接待工作，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有着落。盟领导杨丽、兴安参加调研。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即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矿井瓦斯防治及监测监控、超层超界开采治理、边坡安全管控、外包工程管理等方面，扎实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充分借助专家力量开展安全评估和会诊，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针对当前极端异常天气增多的趋势，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水库河道安全管控、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应急值班值守等工作，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在西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举措，强调要加强统筹调度和系统推进，聚焦自贸区建设、种业振兴、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抓好工作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建设、质量强盟、旅游市场管理等事项。
2: 走一线，戴文峰。
0: 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阿巴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每天早上9点半准时跳起来，让居民在家门口健健身，开启健康生活的一天，也让惠民文化真正走入居民生活中。新盟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3: 每天上午9点半，阿巴嘎奇文化馆的多功能厅都会响起欢乐的音乐声。伴着轻快的节奏，居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跟着老师一招一式舒展身体，用活力满满的运动开启新的一天。阿巴嘎奇居民樊丽花：
4: 感觉挺好的，也不收费，我们都感觉坐一坐对身体啦各方面都挺好的，排排汗啥的对健身都有好处啊。他教的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很满意。对，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3: 从4月15号起，阿巴嘎奇文化馆就推出了公益健身操辅导课，由辅导员斯琴图雅授课，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持续开展。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的特点让公益健身操辅导课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不少居民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阿巴嘎奇文化馆辅导员斯琴图雅：
4: 是为了给方便群众及咱们居民慕名健身操爱好者进行这个身体锻炼，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爱好。这次咱们的这个课是特别深受群众的欢迎。
3: 抬手转身间锻炼的是身体，拉近的是邻里距离。近年来，阿巴嘎奇文化馆不断拓展免费开放内容，把公益培训、文艺辅导、场地开放等服务做实做细，让文化资源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用、常不常用。这堂门槛低、接地气的早间健身课，正是一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暖心尝试。
2: 记者手记。
3: 从一堂健身课出发，阿巴嘎奇文化馆把文化服务延伸到了群众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让文化惠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日常幸福。在动起来的节奏里，邻里更近了，生活也更有滋味了。
1: 5月26号，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杨爱娟、杜小龙报道。
5: 活动由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传统中式院落与草原特色元素巧妙融合。展区一侧，龙顺城精作硬木家具造型端庄，榫卯精妙；另一侧，苏尼特右旗展出的木雕、皮雕、蒙古文书法作品整齐排布，精作技艺的沉稳大气与草原非遗的奔放洒脱互为映衬。与此同时，美食品鉴区香气四溢，奶香肉香弥漫全场，奶食品、牛肉干、黄油饼等特色草原美食悉数登场，不少市民上前品尝选购。活动现场，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献上精彩的民族歌舞演出，热情豪迈的草原风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活动期间，苏尼特右旗推荐官就文旅资源、旅游线路等进行现场推介。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北京多家文旅、文创、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围绕客源护送、非遗研学、农畜产品进京展销达成深度合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班凤斌：
6: 龙顺城是家具技艺和蒙古包营造技艺是有一定共同性的，所以这次机会特别好，能够和他们传承人学习交流，把一些好的经验带回去，应用到蒙古包营造技艺上。
5: 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张艳敏：
7: 这次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文旅以及非遗呢，是打开了面向首都的一个新的窗口。那么希望呢，更多的游客能够走到我们苏尼特，关注我们苏尼特，爱上我们苏尼特，让我们的这个文旅非遗走出草原，让它活起来，活起来。
0: 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报道。5月27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启动仪式，即送配电线路检修、农网配电、电力调度、变电运行变电站值班员220千伏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开赛。大赛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设置25个工种专业，涵盖技能类、非技能类两大类别，覆盖全盟各行各业一线岗位。比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重点检验职工专业素养、实操能力和创新水平，推动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良好氛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参赛选手李书毅：
8: 参加技能大赛，首先是可以对自己专业技能水平有一个检验和展示，和全盟水平最高的同志们一起同台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学习。
1: 学先进，勇担当。在 Type 四企，有一位基层医疗管理者，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思想里落实到行动中，为各族群众搭建起一座连心桥。他就是齐籍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台北四期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西蒙荣媒记者齐岩、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9: 走进台北四期中蒙医院，双语导诊、民族团结宣传海报等暖心细节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融融的暖意。作为党支部书记，严志同将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医院管理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他把民族理论纳入三会一课，结合接诊实例谈体会，引导全院牢固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正是这份润物无声的坚守与耕耘，让民族团结的种子不仅生了根，更结出了沉甸甸的荣誉之果。台北四期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
10: 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是对我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今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份激励。
9: 针对农牧民就医面临的交通和语言难题，严志同牵头成立流动医疗服务队，常态化将义诊和科普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他把管理体制作为赢得群众信赖的关键，通过开展医德医风专项行动，全面优化就医环境，完善投诉机制。如今群众就诊满意度持续提升，全院一家人、各族一家亲的氛围愈发浓厚。严志同：
10: 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而让各族群众在寻医问药时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党的关怀，才是我们筑牢民族团结、健康防线的真正意义所在。
0: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四月份，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1: 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白凤伟指导的学生江博涵和李亚楠，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出色的团队协作，获得2025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应用赛项国际总决赛三等奖。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盟本次降水过程呢已经趋于结束，即将恢复晴好天气。那未来两天，全盟以4到5级偏北风转西北风为主，风力较为缓和，同时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到29号的午后，各地最高气温回升至24度到30度，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关注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具体预报如下：27号的晚8点至28号的晚8点，全盟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28号的晚8点至29号的晚8点，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5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7到23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6到21度。别列古台镇多云转晴，8到22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4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7到20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6到19度。宝昌镇多云转晴，6到18度。上都镇多云转晴，8到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到19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转晴，7到18度。贝子庙多云转晴，8到22度。蒙古汗城多云转晴，6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5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4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3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2到19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转晴，5到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8到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6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5到18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7号的晚8点至28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
1: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0: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0: 以后注意点儿。
11: 一定一定。
0: 小伙子，

0: 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3: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2: 尊重自然，
3: 顺应自然，
4: 保护自然，
3: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5: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外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帮助大家在劳作之余获取一份信息，收获一份快乐，也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前沿的农业政策解读，和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使用的一些种植养殖妙招，以及乡野农牧间的欢声笑语和各地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与我们保持互动，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在节目伊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0: 后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乌拉盖西南部、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大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大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四五级。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9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14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有力的参考。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2026年我盟文体旅游活动已经全面拉开帷幕，全盟精心筹备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精彩纷呈。今年以来，工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全力服务全盟重大项目建设与民营企业发展，累计投放公司贷款32.33亿元，公司贷款余额近300亿元，贷款规模连续7年位居同业首位。5月23日到24日，锡林郭勒盟第13届体育大会暨内蒙古自治区第16运群众选拔赛门球项目在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举办。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镶黄旗青少年代表赴正镶白旗，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走进明安图野外科技观测站、科技文化中心、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近日，苏尼特左旗人社局全面启动辖区定点零售药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核查药店购药流程、药品进销存记录、医保结算凭证及基金使用合规性等内容，精准排查各类违规隐患。1到4月份，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4月底，全区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流客货邮融合线超过了180条。5月24日，国内首部以红山文化为核心原创打造的动画作品《小猪龙之玉龙觉醒》PV 首发仪式在赤峰市举行。该片是以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中华第一龙玉猪龙为 IP 原型打造的动画作品。截至5月25号上午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澳港单排车突破了有1000万辆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经3.5个小时。5月25日，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5月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锚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以上呢，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0: 阳交通路况。
1: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呼多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探索游牧文化，体验牧民生活，相信呢不少朋友打开手机视频号，我们去搜索奔驰牛仔牧场，就能够看到超具特色的草原文旅风貌。如今呀，我们说草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也是愈发火热，兼具自然体验与草原研学，马术课程更是深受我们青少年群体的青睐。今天呢，我们在田园牧歌的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白音希勒牧场的牧民江树军江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呢听一听他眼中的牧场旅游发展的真实故事，还有真实的心声。那么首先的时间呢，就有请江教练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牧民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吧。江教练您好。

0: 场现有7000亩草场、15间客房、20匹教学用马，可接待30余人的食宿。
1: 我们牧场是哪一年创办的？然后就是在这个牧场创立之初，您怀揣着怎样的初心与发展目标呢？这一路走来，牧场的创办历程当中，又有哪些关键的经历呢？想要听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牧场是2010年创办，当时因为草场退化和政府的以草定需政策，2015年开始创办的青少年马术夏令营，为了迎合市场，在2015年的冬季开始，我陆续的出去学习。最开始是去北京的真武马房，跟随荷兰教练学习英式马场马术，后续又去了匈牙利、新西兰等国家进一步学习马场马术。
1: 我们了解完了牧场的这个创办历程，还有您的分享啊，我相信就是有不少朋友其实都对咱们奔驰牛仔牧场是充满好奇心的。接下来呢，也是想要请您来聊一聊咱们牧场的这个教学概况。
0: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骑马来提升孩子的意志力、勇敢和体力，通过劳动实践体验牧民生活，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
1: 确实我们知道，就是比较锻炼我们这个孩子的动手还有自理能力啊，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呢也会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孩子专门就是来到我们的这片草原去体验我们的马术训练，对吧？同时呢，我们也是留意到了，就是您曾经呢也是远赴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进修学习马术相关的知识，然后呢这些外出的学习经历，我想呢也是为咱们的牧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提升还有改变，对吗，江教练？
0: 啊，是的。我们当时选择去这个英联邦国家去学习马场马术呢，这个英式马术呢也是奥运会使用的马术，与国际接轨。
1: 那么也想听听您就是秉持着怎样的这个研学教学理念，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否还是坚持比较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传统固定式的那种教学模式，还是说您也是采用了更加贴合咱们青少年的教学方式呢？
0: 我们的教学理念呢是无痕教育，只有玩最好玩，老师领着孩子玩。
1: 哦，就是无痕教育，正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是以玩为主，是吗？
0: 是的。就是老师领着孩子们玩，那么玩什么，我们肯定是有目的的玩，让孩子在玩中学习。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真切地看到了奔驰牛仔牧场在马产业研学之路上的用心还有坚守。那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也能够去体验不一样的草原成长的收获。进一步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在您看来，我们草原马术研学体验对当下城市的孩子性格塑造最大的价值，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就是通过劳动实践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自理和动手能力，带着孩子们走进自然，让孩子们更加勇敢，更加独立。
1: 对，其实如今现在有不少地方都在倡导传承我们的马背文化，然后也邀请像很多大城市的孩子们啊，走进咱们的草原学习骑马，了解养马护马的知识。那么在您看来，推进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然后就是您经营牧场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一件事让您格外的比较有成就感呢？
0: 我的成就感呢，就是看着孩子从刚开始的害怕马，到后面可以骑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嘛，都会进行全程视频记录，让孩子们看到他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心理恐惧，做到最后的策马奔腾。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初次接触马匹的朋友，大家呢其实都是比较向往马背文化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又心存顾虑。如果啊，就是请教您给大家来支招，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大家该怎么做？是先到这个厂区去观摩熟悉马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就尝试一下这个上马体验？
0: 我们是先熟悉马匹，从马的习性开始讲解，逐渐建立对马的认知后，再开始学习上马体验。
1: 咱们的这个牧场就是说，除了核心马术学习之外，我们是不是也配套了就是马下的课程会有哪些呢？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玩着学？

0: 们有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山野的文字启蒙和劳动课。
1: 嗯，
0: 牧民生活体验呢，主要是包含着挤牛奶、做奶酪、打蒙古包、薅羊毛课程，还有放风筝、观银河等活动。嗯，生活劳动课会有煎鸡蛋、熬奶茶课程，当然也包含了洗碗、擦桌子、拖地等日常家务劳动。
1: 嗯，你比如说，就像这个挤牛奶、薅羊毛，想想就觉得真的是充满了乐趣。看星空、银河、山野、汉字这些所谓的自然启蒙课程，又是如何和我们草原的游牧实景巧妙地融合落地发展的呢？
0: 比如啊，我们会带着孩子爬到山顶。和孩子站在山顶上，高瞻远瞩，就是给孩子讲人上了山，就是念仙
1: 、
0: 接下来让孩子们进行猜字游戏，猜猜人和什么字的组合和这个仙的反义字，就是最简单的吧，人和谷的组合念俗，
1: 对，
0: 就是人在谷底，视野受限，所以是俗字。
1: 哦，非常的有意思啊。另外刚才听到您给大家介绍，就是课程里面也特意的加入到了像洗碗呀、洗衣服等一些家务劳动，咱们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一些考量，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从中去收获一些成长和感悟呢？
0: 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劳动嘛，提升自理和动手能力，同时也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平时做家务的辛苦。
1: 对，现在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家里面做家务的其实也很少啊，所以家长也是鼓励，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有这个自主动手的能力。你像在陪伴孩子，比如说参加我们的马术体验、农牧劳作、山野课堂的时候，江教练，就是您有没有观察到咱们孩子们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0: 就是孩子们啊，可以进行主动思考，更加亲近大自然，而不是只沉浸于手机的这个虚拟世界中。
1: 对对，就是真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来。所以也特别感谢您细致的分享啊，让我们也是听到了、看到了，就是这一套我们的这个体验玩乐的研学过程，更是藏着贴合孩子成长的用心。比如说孩子们啊，来到我们的草原学习马术，您觉得大家能够收获到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
0: 孩子们学习马术、参加夏令营，最大的益处是在草原劳作中学会敬畏自然，懂得担当。马术需要与马相处，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与抗压能力，学会换位思考，像马一样思考。
1: 真正的啊，就是体验到我们的这个马背文化，对吧？你比如说游牧场景下，像在您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些户外实践，真的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孩子去打开我们的心扉，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更能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比起书本知识呀，这个面对直面旷野、照料生灵的这真实体验嘛，让孩子更懂得坚持与包容，养成这个坚韧踏实的性格。
1: 对，
0: 这是在城市的这个环境里的很难这个成长，有这种成长收获。
1: 没错。所以面对未来，咱们的奔驰牛仔牧场在青少年马术研学体验、草原游牧文化体验上，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升级与规划呢？
0: 就是我想呀，带动周边更多的牧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依托白银溪的这个草原资源，来把这做成一个大型的草原研学基地，让更多的人走进白银溪的草原。
1: 对，我们说您也是从牧民到研学营地的创始人，可以说也是风风雨雨走过了十余年的转型之路。后续您打算如何去深化咱们的这个马产业和研学模式的，然后如何去带动更多牧区牧民来实现转型之路呢？
0: 接下来我打算把这个成熟的马术研学运营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流程，吸纳周边牧户来参与这个马匹照料、游牧文化讲解、农牧经验实操等岗位，优先的这个吸纳本地牧民就业，同时呢整合各家的草场资源，串联形成研学体验的环线，把牧民自家制作的奶食品、草原放牧实景纳入课程，让牧民依托自家资源增收。另外对接研学机构，统一客源，帮牧民打造特色体验的这个小项目吧，以马产业的研学的 抱团模式，带动更多的牧区乡亲从事从传统放牧转向文旅服务转型，让更多的牧民从草原发展中共同获益。
1: 也希望您的这个梦想能够继续实现啊！黄金草原白银希勒既是骏马的故乡，快马的摇篮，更是玩马爱好者的乐园。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深耕我们的马产业，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青少年儿童爱上我们的这一片草原，来体验我们的马术研学，我觉得也能够乘势而上，未来可期。感谢江教练来到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然后也希望呢就是在未来我们的牧场会越来越好，也期待着您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听到了您今天的介绍，我们有时间也会来到我们的奔驰牛仔牧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草原游牧生活。
0: 咱们这片黄金草原是骏马的故乡，快马的摇篮，我们也打造了丰富的马术相关课程，在这里真诚地邀请全国青少年儿童走进白银希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研学，在骏马的相伴的时光里感受草原独有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到来。
1: 嗯，感谢江树军教练做客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那么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大家呢就是一起啊能够走进到我们的这一片奔驰牛仔牧场去感受我们的草原游牧生活，去感受我们的这个草原的日常，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时间去走进我们的奔驰牛仔牧场。

0: 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7: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8: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9: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7: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8: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9: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10: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7: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9: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1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金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13: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

0: 18664759999186479118441844。
1: 收听我们本期的田园牧歌节目，分享对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

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哈，特别邀请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应该叫团体，我差点说成组合，因为坐在我对面呢是两个特别美丽的妈妈哈，然后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团体啊，大家听好了，不是团伙，是团体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呢，最初加入的全部都是妈妈，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也知道我提到的是哪里，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辣妈跑团啊，是我们的辣妈跑团。然后呢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啊，如果自己比如说有晨跑的习惯呐，或者是有运动的习惯呀，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团基本上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啊。大家看到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人比较好奇，想过去问一问，说你们这是什么组织啊？人家其实只是一个单纯的，最早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为自我健身成立的这么一个跑团，只不过后来呢，这个名声大噪哈，为众多人所知道。现在呢，人家不只是在我们锡林浩特市，人家在呼和浩特市也有自己的团体。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团呢，其实很早我就注意到了，很早我就想请他们来，无奈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这个团里面是什么情况，直到呢这个今年应该是不久的前段时间啊，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参与了呼市的一项赛事啊，然后呢这名声呢又大噪了一下。我觉得在这种几乎是这种冒泡式发酵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得不请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请到了我们的团长以及我们的大管家。一会儿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呢我们的团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也希望哈，更多的妈妈们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找到自己的另外一条发光发亮的道路。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共同谈到的所有的内容啊，就是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辣妈跑团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到相关的内容。好，接下来时间依旧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开篇歌曲哈，朋友这首歌送给我们跑团的所有成员，以及现在聆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
1: 你们都明显安逸的分享成功。

0: 蒙蓉莓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深夜的星光，听见了你的心事。心语信箱，每晚拾取漂流在电波中的悄悄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还有藏起来的柔软，让我们用声音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我是肖爽。今天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他们是来自于我们锡林浩特奔跑吧辣妈跑团啊，就我只能记住辣妈跑团，然后还要把奔跑吧加上，就有点不太对得起人家。一个呢是我们的团长楠楠，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奔跑辣妈跑团的团长楠楠。
0: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大管家莎莎。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嗯，首先呢非常开心哈，两位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其实我知道大家到了晚上的时间基本上可能是要么陪孩子啊，家务事一大堆，但是我觉得呢向更多的人传递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这样的心态，好像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儿。我最初想问一下哈，就是最早我知道的是楠楠在跑，因为我们俩很早就有朋友圈，我最早看他开始跑的时候，然后我还在想，我说是什么促使他大早上起来能爬起来去跑个步，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可以每天早上早早的起来给他姑娘做特别精致摆盘的早餐，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生活一定很精致，但是精致的女人他是有运动，但不一定是在早上。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他那个早上晨跑，比如说他没有发当时他的装备，他发的是那个晨跑的路线图啊，然后打卡多少多少公里。然后我就在想，什么勇气促使他早上爬这么早，还给姑娘做好了饭然后再去跑。然后就是当时楠楠你是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开始跑步的？
1: 刚开始呢是我们几个好朋友还有我老公，他们一直在跑步，然后一直是鼓励我跑步，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事情不可能能运动的了，能跑得起来，因为本来

0: 很有公众语言，而且给孩子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 嗯，确实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哈，最初开始就是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是没办法了，他不想把一种状态传递给孩子，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疏解这个状态，所以他就只能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并且去改变一下。然后就是大家会发现哈，因为我们也做这个青少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辅导，然后就会发现哈，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父母。然后呢，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孩子他有什么问题呢？孩子的问题你要从家庭里面看呢。然后你那个时候跑步是因为第一身体状态不好，第二也是因为孩子那段时间的一个这个生那个考试的状态促使你其实有点焦虑，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刚开始跑步那会儿呢，正好孩子初三面临中考。因为现在这形势嘛，就是孩子的中考就特别焦虑，心态也特别不好，然后我也焦虑，反而我这个焦虑呢反而就传递给了孩子。自从我跑步以后呢，我的关注点不在他身上了，他反而就放松了，整个状态就好了起来。所以说这个孩子的教育真的是
1: 没事，话筒离得有点远。对，
0: 自从我跑步以来的之后，他的状态也特别越来越好，然后顺利的就是考进了六中。所以自从我跑步了以后，其实对孩子的触动也挺大的。
1: 嗯，然后孩子有没有说，我是不是要和妈妈一起？他有这个概念吗？
0: 其实最初我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能把孩子带动起来，希望他能把身体锻炼好。但是我跑起来之后，他到现在也不是很喜欢运动，但是我希望他给他心里头种下一颗种子，希望他以后上了大学以后，有了时间以后能慢慢的锻炼起来。他现在其实他嘴上说，现在因为孩子是上高中了，没有时间，在一个也是青春期，他嘴上说，爸，我才不喜欢运动呢，你们俩跑步累成那样，我才不喜欢运动。但是其实已经给他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在外人面前会说，我爸爸妈妈特别厉害，都是跑马拉松的，他们特别自律。真的，其实在我们俩面前他不会说这些话，但是他和同学们其他人面前他很骄傲。也给他其实种下了一颗种子。
1: 确实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最好的教育叫身体力行啊，而不是说你一直在督促他，你看啊，妈妈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感受怎么样。但是你不要讲，你就做，他其实慢慢的会跟随着你的这个节奏和脚步一直去。然后莎莎是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团的？
2: 我是2024年6月份，6月3号。
0: 我跑步两个月以后。
2: 对，我是6月3号，6月3号，然后今年的6月3号就正是两年了。
1: 然后就是你最初跑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有人陪着你？
0: 有人陪着我，有两个姐，一共是我们五个人
2: 开始跑的，
0: 五个人，然后结伴而行，然后互相鼓励。然后特别有一个姐姐是桃姐，她现在去呼市分团的团长。她是一名军人，特别自律，而且特别正能量，一直在鼓励我们，让我们跑起来，给我们很多正能量，一直陪伴着我们。然后把我们给带动起来了。后来莎莎看着我们跑步了之后，他也慢慢加入我们，我们就一起，这团队就越来越壮大。好多妈妈们其实他跨不出来这一步，他们也想跑，但是他觉得自己跑不了。我们就慢慢的一起鼓励，然后一起奔跑，然后相互一起奔跑。然后我们不但跑步的时候有很多聊聊家里的事儿啊，然后把这个不开心的事啊都聊一聊，然后大家释放一些压力，然后拍拍照啊，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每天跑完之后释放的多巴胺，我们特别的快乐，一天都很有精神。
1: 我每天看他的朋友圈我都觉得挺赏心悦目的。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不只是自身快乐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把这种快乐潜移默化的然后传递给其他的人。就是你看我的，因为当时这样，就是很多人发朋友圈

0: 圈，有的时候他不敢发，不敢发的原因是他觉得你看这个人多矫情，尤其是这个到了35+以上的这个年纪啊，可能就是觉得说啊，每天上班累死了，一堆破烂事我还得看你朋友圈。有的人他看了之后他就会觉得特别难过。然后呢，这个看你朋友圈的人吧，他就分两种人，一种是看完了你羡慕嫉妒恨，然后一种呢是纯恨。对，就是一种是觉得哎，我怎么能像他一样过得这么滋润啊，过得这么这个快乐，然后过得这么积极。有的人呢就是啊，我都快忙死了，你还有时间发圈啊。对，所以就是羡慕嫉妒恨和纯恨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发朋友圈让别人看，其实他是需要一种勇气的。尤其是楠楠最初在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下来，是吧？
1: 没有想到。而且我发了朋友圈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看你能坚持几天。哎，
0: 怎么都是泄气儿的
1: 跑啊。哎，怎么这3个月还在跑？这什么大冬天的你还在跑啊？
0: 对，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季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说天气特好的时候，也许我们坚持问题不大，但是尤其是天一冷哈，人就倦。尤其是北方地区的人，到了冬天真的就要冬藏了。对，那个时候你还能在早上那么早的时间，然后坚持着每天去跑，我真的觉得他需要勇气和一定的毅力。
1: 现在其实跑步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了，不是说我愣是要去自律，要证明给谁看，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我觉得跑完之后心情特别好，我身体更舒服。它不是说真的，不是说我非得证明我都有多自律，它真的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
1: 对对对，
0: 最重要的是我向我自己证明一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做到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1: 而且就是其实弄这个，其实这个跑团不是说我刚开始不是我的初心非要做一个跑团，是慢慢的更多的人影响了更多的妈妈们，他们看到我们的变化和跑步，是主动要加入我们成为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奔跑吧辣妈的跑团。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团里的队员们看他们的变化，其实还是很感动。他们一点一滴，刚开始就是生完宝宝之后特别胖，然后慢慢的瘦身成功，然后越来越自信。记得有一个妈妈曾经你给她拍照的时候说，我都多少年没拍过给自己拍过照片。她说当时看到莎莎给她拍完那个跑步完拍完那个照片，她真的流泪了，她很感动。她说多少年我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我感觉我现在我找回了自己，我多长时间没给自己拍过照片了。
2: 对，他说在外地，但他一直在韩姐在坚持跑，他隔空给我们打卡。
1: 当时说的时候，其实我挺感动的。然后我真的希望把这个就是辣妈跑团能继续做下去，能把就是更多的这个妈妈们，其实妈妈们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我感觉我的朋友圈很潇洒，其实我每天真的特别特别的忙。
0: 是别人看见的潇洒。
1: 就是很忙，就每个妈妈都是很忙的，真的。你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家庭，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真的很忙。其实我们妈妈们能跑步真的是抽空，跑步鞋放在车上，随时抽空就去跑一圈。那是跑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做自己，一切大脑放空，真的，然后让自己全身的运动起来，然后出出汗，然后就是把烦恼都跑出去。其实真的是不跑步的人，我说这些他们真的是理解不了的。

0: 刚刚的时间哈，就是我们其实和楠楠和莎莎也聊得多，莎莎基本上是一直在静静的听，静静的听。其实等于是你跟楠楠前后也就差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很多，
1: 对，就是
0: 啊，所以你们两个算是一直相辅相成，互相鼓励是吗？
1: 对。然后这个跑团，其实莎莎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大管家呢？真的好多各种杂事儿全是莎莎的，
0: 总得有人管、啊。
1: 对，尽心尽力，关键他有这个能力，
2: 不是，
1: 而且
2: 是爱操心，
1: 他绝对是真的是跑团的标杆。之前刚开始进跑团的之前根本不拍照，因为他刚生完宝嘛，特别胖。他自从进了跑团之后瘦了多少斤？
2: 瘦了30斤。我158嘛，
0: 收下我狂妄的眼神。
2: 其实那会儿跑步就是为了减肥。我刚开始跑不了，因为我们家族是心肺功能，就是天生是这种，就是心肺
0: 管理这种心肺不太好的多吗？
2: 挺多的，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乳腺结节呀，淋巴结
0: 节。乳腺
2: 结
0: 节是纯跑能跑掉，
2: 对，就是
0: 能让它
2: 结节现在
0: 对
2: 跑小的特别多，就是还有一些慢性病的，
0: 主要是吧，他不是因为跑步这件事，他是因为运动本身就可以刺激他体内的各种这个激素水平啊，各种指标啊什么的。而且大家知道，运动完了之后，你那个多巴胺分泌的特别快乐，所以就是在流汗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身体也排了酸啦，然后你那个快乐的感觉，那是你吃一箱香蕉都出不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干嘛呢？说是要么打拳击吧，啊，要么去打个拳击，啊，要么打个篮球，反正就是运动使我更快乐，很多人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跑步与女性来说最大的一点是越跑这个状态会越好，因为这个

0: 逆生长的人就是大有人在，不是说只有他。反正跑步这件事儿吧，对于我刚开始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跑不了步的，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就不能跑步，因为那个
1: 确实是 我也是，我举个手，我心肺功能不太好，
0: 对
2: 对，
0: 一直都是。
2: 因为这个年龄之后，咱们要是不走运动的话，心肺功能
1: 会越来越弱，
2: 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嗯，
1: 就是比如说
0: 跑步这两年，就是心肺功能去检查，每年都会增强。
1: 嗯
0: 啊，每年都会增强，就是两年之前和现在就是差4倍。
1: 嗯，我还好，其实我大部分来看的话，叫豆瓣儿心律不齐。
2: 哦，你也是就是天生的。
1: 哦，对，
2: 嗯，
1: 对，然后那个什么别的毛病倒是没有，就是肺子还可以，但是因为而且我那个什么，因为我是艺术生，我们要唱声乐，所以我的肺活量很好，
2: 嗯，
1: 但是我因为心脏不太那个什么，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看人家一圈一圈在操场上跑步，对我来说好难呐。
2: 这个东西，跑步这东西很难坚持，因为它很枯燥。
1: 上大学的时候吧，跟着那个同学3年。他跑我走，哎呀，我每次都是拖后腿的那个，但是我宁的坚持了3年，然后我的肺活量依然是我们班最好的。
2: 嗯，这个
1: 对，但是他跑我走，一直都是这样，
2: 只要动起来就行，走和跑都是可以的。
1: 我刚才跟楠楠和莎莎还说，我说我最近唯一的运动量取决于天气，天气好的时候，只要它不下雹子、不下雨、不像今天白天这样，我就能骑上我心爱的山地车，柔柔的来单位。我说那是我一天唯一的运动量。然后我最近疯魔了，我开始买那个在家里可以练的那个指压板。
2: 嗯，
1: 我准备在家每天踩上它半个小时。对，就是不管是避雷也好，踩雷也罢，哈，我种草也行，反正我决定试一试。
2: 有这个想法就很好，
0: 真的特别好。
1: 我实施了，我买了。
0: 那个是属于慢跑类的。
1: 哦，对，
0: 特别好。
1: 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体重特别重，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身体特别差，我胖到了196斤。196斤，然后那个时候出现了身体的那个脂代谢异常。
2: 哦，
1: 啊，然后就是各种就是杂七杂八的小毛病特别多，脂代谢异常。然后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瘦到了150斤。
2: 嗯，
1: 啊，然后后来呢就瓶颈期，其实卡到160的时候就是瓶颈期，怎么都瘦不下去，特别苦恼。
2: 有瓶颈期。
1: 对，然后呢，好不容易掉下来，掉到了154斤的时候，就怎么都不掉了。我到现在。好容易维持在150斤。
2: 你是当时是运动减肥还是控餐？
1: 控碳水控糖，全部都控了。但是碳水呢没有像人家一控控一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能一控控一年，
2: 不行。
1: 我是控一个月吃一个月，控一个月吃一个月，但是糖是一直控了1年半。
2: 嗯，
1: 就是什么糖分呢，就是水果我是照吃的，虽然说水果里面有果糖，但是呢那个含量也不是特别高。
2: 对，
1: 但是呢饮料要忌，所有的零食全忌了，然后所有的什么各种带，只要是能说出来带糖的这种，不论是我们说到的外面那些品牌打出来的那些饮料，还是说我们买的什么绿茶红茶那些，所有的饮料全忌了，然后喝了1年半的白茶。
0: 但是你瘦下来状态特别好，
2: 就是
0: 你的状态不像说是一下子瘦了那么多。
1: 但是我觉得2年的时间瘦这些斤还算是相对来说正常的一个过程，你要像人家夸嚓一下子半年瘦40-50斤，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0: 嗯，
1: 那个身体也承受不了。
0: 对，是的
1: 啊。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母亲特别担心，她会觉得说我会不会一下瘦下来之后就是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就不太行啊，或者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在家里面我做那个有氧运动，每天早上做的时间不长，就10分钟。但是我以前不出汗，脂代谢异常的时候我不出汗。
2: 嗯，
1: 我后来慢慢的开始在家里做有氧，就做10分钟，只不过动作要更夸张一些，大开大合的那种。但是我会大汗淋漓的，我就觉得哎真好。
2: 运动出的汗其实是在排毒。
1: 对，
2: 就是。
1: 然后其实我跟你说，我从第一天看你跑，我就在想，要不我跟他一起去吧。然后后来想，不行，早上我爬不起来。对，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下班晚，我就觉得我的睡眠时间如果不足的话，对于我来说，我一天都是懵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太早爬起来，虽然说运动可以叫醒身体的细胞，但我觉得说强制叫醒对我来说是件挺残忍的事儿。
2: 睡眠也很关键的。
1: 对，
2: 睡好了你才能跑起来，你才
0: 跑步也不一定是早上，有时候晚上，有时候只是有时间的时候，他们都夹缝里跑。
1: 我有一段时间干嘛呢？我会每天晚上在小区里遛弯儿。

0: 遛一个小时，就在小区里哪儿都不去，一圈一圈的，然后就
1: 你这
0: 走得很快，
1: 一个小时也挺厉害，
0: 但是我走得快，我不跑，我就走，然后我走得快，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听着自己喜欢的歌，那走得高兴的感觉都要带风了。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哈，我觉得参与我们的跑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贵在坚持。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说为什么人家说要找这个运动搭子，我觉得一个人运动真的是挺难坚持的一件事儿。
1: 对，就是
0: 然后呢，但是它不代表说哎呀我不参加这个跑团我就怎么样了，不是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成立跑团也是为了给大家有一种就是新的一种启示，就是只要你运动你动起来，哎，你就觉得生活会有改变。
1: 就是我们一起其实跑步不是没目的，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玩，然后互相拍照。莎莎每次都给我们拍特别多漂亮的照片。然后其实跑步是
2: 为了鼓励他们继续跑。
0: 莎莎是就是为了咱们给这个跑团拍照片，后来又学的拍照吗？
1: 他一直很
2: 就是
1: 喜欢
2: 就是喜欢，一直就喜欢。我们家里人都是因为喜欢自学的，
0: 就是任何一样都是自学的。
2: 刚开始因为是我爱人喜欢拍照，我们就买了一个非常高端的相机，最后就他用手机拍了，我就用相机拍。
0: 这个莎莎是爱人喜欢拍照，他也喜欢拍。楠楠是爱人喜欢跑步，他也喜欢跑。你们这个家庭氛围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会特别好，很健康，
2: 就是被带动，
1: 三观还是很正的。
0: 就是楠楠他们家那个小姑娘哈，基本上我不能说是看着人家长大，但也差不多啊，我基本上就
1: 一说一年级那
0: 八九年了，八九
1: 年
0: 了，
2: 现在很个子特别高，特别漂亮。
0: 他都不怎么在朋友圈照他姑娘，他朋友圈全是他自己，
1: 不让我拍。
2: 对，现在姑娘不愿意出镜了，因为有自己的这个，但是他也去健身，
0: 很正常。
2: 对，前段时间你看放假了，他也去健身房去做力量。就是他自己也喜欢。
1: 嘴上他跟你对着干，但是他内心自己要求去健身房健身，要练出他的审美观，和现在好多孩子只为了瘦不一样。他的审美是觉得有健康的肌肉那样更漂亮，所以我感觉挺欣慰的。
0: 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好看。对，我是赞同的。对，
2: 这个真的会影响。我姑娘现在就是上楼下楼他都自己先走，然后提前上去，他不坐电梯，每天都是先上去等我们。
0: 你们家住几楼呀？
2: 五楼
0: 啊。还好你们家住15楼。这个孩子就有点惨了。他仅此只能一天爬一趟，我觉得15楼的话，
2: 因为他只有7岁嘛，然后就是每天自己上去自己下来，
0: 这也算是运动量了。
2: 对，
0: 而且本来小朋友其实运动量就挺大的了，他们在学校每天跑啊喊呐，我觉得那都需要运动量。对，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七岁的孩子现在是一年级吧。
2: 马上上一年级。
0: 对，上了一年级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嗓门会变大。因为班级里的小朋友你不大你都喊不过他。对，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首先他不会有特别大的心理问题啊，但是我们说青春期会有一些心理的小秘密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特别偏差的这种心理问题他不会有，因为什么呢？孩子，其实我在做这个就是心理疏导的时候，我问过很多孩子，我说你们对爸爸妈妈的诉求最大的一个诉求是什么？我问过6年级的孩子，问过初2的孩子，然后孩子反馈给我最重要的一点，并且是相同的一点，就是我希望他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我身上，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压力很大。然后呢，当作为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你们开始忙自己的事儿，然后呢你只是均等的把注意力分给孩子，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件特别减负的事情，而且他压力也不会那么大。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又叫什么幼小连接，幼小连接还好一点，小升初、中考、高考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大一部分的焦虑程度来自于父母，就是父母因为对你的关注度太高了，他把他的焦虑转嫁到了孩子的身上，孩子其实特别痛苦。然后而且呢，对，而且像我们妈妈们来参与我们的跑团，不论孩子是大是小，在哪个年龄段，其实对于妈妈们来说，妈妈付出的特别多。为什么？我在出去给各个单位做这个就是压力疏导的时候，我会说，我说成年男性他会觉得说他压力大，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女人嫁给你之后

0: 要加汗加汗穿衣吃饭，他压力很大。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里那个老婆她是什么压力？我说以前的老婆不用上班，我在家里照顾老的照顾小的，然后把家收拾了就完了。我说现在的女性呢还要讲社会独立性啊，然后呢她还得有好的这个独立性一面，你不能出去以后勒里勒特的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女人干嘛呢，然后回了家里以后还要照顾家，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老公，还要照顾你那边的爸妈和她那边的爸妈。我说你觉得一个女人能分多少班，对吧？所以就是压力很大。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点自己的事情，把自己这个压力分散分散，如果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老公和孩子身上，那么孩子会出问题，老公还会出问题。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分析的太到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参加我们跑团还有一点，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素质可以会更好一些，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家庭和谐关系应该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呢，你不管那个老公你想不想理他，我觉得孩子总归是要理的吧，就亲子关系要好一些。
1: 我跟你说一个特我们跑团的一个姐妹特别有意思，她说跑完步回去释放完多巴胺之后回去看她老公孩子都特别
0: 格外顺眼，是吧？我都知道你肯定不想用这个词儿，但是格外顺眼。
1: 就是
0: 啊，然后突然间觉得呀，这个老头今天看着还挺亲的。
1: 就是
2: 会保持一天不发脾气
0: 啊，那要天天跑的话可以天天不发脾气。
2: 对，
0: 而且就是运动完了之后心情特别好，回家连扫地都能唱出歌来。
1: 对，然后说干活特别有劲儿。
0: 啊，对，因为他其实什么呢，他出汗的这个过程啊，一方面他分泌多巴胺，一方面呢他排酸，然后他会去使他的身体特轻盈啊，所以就干活特别有劲儿，然后也没有身上那种特别酸痛啊特别懒胀的那种感觉，可能就都没有了。
1: 就是自从我跑，就是我跟我老公俩都跑步运动以后，我们家确实挺和谐的，大家都各忙各的，谁也管不了谁。
0: 嗯，对，
1: 大家都很忙，
0: 主要是
2: 一个五点去跑，一个六点去跑，根本遇不到。
1: 就是
0: 你爱人五点呢？
1: 他有的时候起来很早，要上班吗？
2: 他俩倒班跑，
1: 倒班还得
2: 有一个人
1: 送
2: 孩子吧。135-246，
1: 对，
0: 这时间安排的也挺好，我觉得，对吧？135-246，然后留下个周日，咱们商量一下家庭日活动什么的，
2: 休息。
0: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很多家庭哈，之所以你看着他很牢固，原因很简单，第一，谁都别把谁身上放的注意力太多，你活出来你自己一点。然后第二，
1: 先爱自己，
0: 爱，对，你爱自己，对方才会爱你。第二就是别手伸那么长，各管各的一摊就好了。手伸太长的话，谁都不愿意。
1: 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很多人我们在做了解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会问说：“那你这孩子，你手伸不长不行。”我说：“你分呢？你怎么他那么多主科，你非得样样都占呢？你分给他两科啊？”你干嘛非得自己怎么非得3-5-15把你气死为止。然后妈妈就觉得说是个主意哈。
1: 真的，其实孩子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关注太多，你关注太多就像手里的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他越想挣脱你。
0: 嗯，
1: 真的我是深有感触的。嗯，
0: 对，你们家姑娘基本上就是，哎，不要提我妈，我还找不见她。
1: 对，现在基本放养
2: 跑步吧。
0: 嗯，
2: 然后大家都是这样状态，
0: 挺好的，是吧？
2: 对，没时间管孩子。
0: 这个有点过了。时间还是有的，
1: 把他吃喝拉撒管好，其他的就
2: 基本的管好，
1: 自由发挥吧，自由发挥。
2: 没时间发脾气，反正是。
0: 嗯，那倒是，确实是没有时间发脾气，因为各忙各的，都很忙。你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他身上，然后你爱好了自己，他会同样以相同的方式去爱你。
1: 对，
0: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我们跑团当中现在都是200多人了，对吧？光我们的辣妈跑团，
1: 咱们西蒙是160多人，呼市是40多人，
2: 对，
1: 200多人。
0: 呼市那个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呼市
2: 去年3月15号，
1: 才成立。
0: 主要呼市大，呼市分好几个区，
1: 对
2: 啊，
0: 它不像咱们就这一片儿。
1: 对，
2: 他们呼市约一下其实很
1: 难，
2: 因为他们堵车，
0: 一个是堵车，然后主要是它又分区，然后区和区之间离得又那么远。
1: 就是，
2: 我回去跟他们护士分团跑过步，就是我打车要1个小时20分钟去跑个步，然后再打车1个小时20分钟再回来。
0: 改坐地铁吧，要不
2: 特远。
0: 是有点远，就是你跑步那个点可能地铁还没有开始运营。
2: 嗯，早上就是路上他们车况不太好，
0: 确实不好。
2: 嗯，
0: 城市大了，
2: 就是，然后找一个公园跑嘛。
0: 嗯，
1: 就是带我们跑步那个 桃姐，她特别有影响力。
0: 你离我话筒近点，谈着谈着就走了。
1: 我说就是带我们刚最初领我们带我们跑步那个桃姐，她现在搬到呼市了，她特有影响力。到了呼市又召集40多人，又成立了一个团，真的特别有能力。
0: 因为她在这里面怎么说呢？她尝到了益处，然后呢，她也想去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做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其实运动这个东西哈，它不是说我去游说你做什么。
1: 对，
0: 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如果愿意，你自己就能感受得到，不用我多说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带动这个事情是对的，因为他本身他就知道这个东西的益处，啊，然后这样去做。而且我觉得生活在这种一二线城市，生活压力更大。
1: 嗯，确实，
2: 就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团里面的话，有没有那种就是因为自身的一些情况，然后慕名过来的？
1: 很多
0: 很多，
1: 就是很多。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跑团其实影响力也挺大，好多人其实他特别想加入，但是又怕他自己跑不了，跑不动。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迈开那一步很重要，你一直想这个就不太行了。
1: 其实很多一直人吧也想跑，他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看。
0: 对，那你还不如有点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哪怕先跟着跑一天呢。
1: 对，其实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慢跑团嘛。
2: 对，我们为了让更多妈妈
1: 跑
2: 我们叫超慢跑。
1: 超慢跑团。
2: 对，我们八分半
0: 溜的是吗？
1: 对，
2: 八分半、九分半，
1: 比走稍微快一点。
2: 对，就其实就是颠儿嘛。
1: 其实慢跑对人身体是最好的，既能燃脂，而且增加那个心肺功能。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呼吸会调整的更快一些，因为快跑的话，呼吸实在是调整不过来。
1: 我们又不是参加什么比赛什么的，还是就是为了一个锻炼身体嘛。慢慢跑，希望更多的妈妈
2: 每个人都能。

0: 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只是没有想到，就是大家跟随我们一直在这样去做，
1: 就是
0: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1: 没有想到，就是
2: 我们原来只想带着妈妈跑，现在你看有的妈妈也会带着孩子跑，他们也会单独带着家族跑。然后我们去西乌溪参加马拉松，他们几乎是一个家族，就是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们都在跑，他们一个家族都去参赛，
1: 把家庭都影响，
2: 就是整个家庭都在开始跑步。
0: 就咱这个超慢跑团参加马拉松不得跟不上吗？马拉松比咱们快吧，
1: 不是马拉松它就是有个限时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可以，
2: 咱们
0: 但是就是咱们
2: 关门兔
0: 啊就是咱们这个超慢跑的速度哈，其实呢就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超慢跑，其实你要是加个速什么的应该问题有大，
1: 没问题，我们跑团跑得快的也
2: 有耐力也有
1: 很多，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还有这个啥嘛，自己自身的条件还有这个频率，不必要规定你非得要跑成什么样，
0: 所以我们这个团基本上是好随心，
1: 对，就是
0: 啊，好随心，反正我们走我们也慢，完了你跟得上的你就努力加油跟，跟不上没事儿，我们还能再等等你。
2: 对，我们西蒙游马拉松协会，他们就跑得特别快，他们配速会三啊四啊，有的人会就是拼这个成绩。我们就是超慢，我们在群里面发的时候我们就是最慢最慢最慢的
1: 其实速度不重要，只要你迈开腿你就战胜了很多人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哈就是请莎莎和楠楠做客直播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向大家传递一种观念，就是只要你动起来，
2: 对，
0: 你甭管什么速度多长时间，只要你肯动，想动，动起来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对，我们现在也会带动他们说除了跑步会建议他们做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跑步的话你会维持你日常的代谢，比如说你这周可能有家里面有事儿啊，工作特别忙啊，比如说我们居家呀办公室啊，也会让他们建议他们做一些力量训练，力量训练的话它会让你的消耗更大一些，或者是在静止状态下它其实也是在消耗，比如你今天力量训练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那它的力量训练消耗会持续2天，所以说 你虽然看起来只是在办公室啊举哑铃啊，举了100个，但实际上你跟我跑步的消耗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会现在力量和跑步去结合，所以就是跑步的人，首先你会看见他瘦得很精致，就是他会紧致的瘦，
0: 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做力量的话，就会让他们在这个增加肌肉，会让他在这个训练中，然后不要受伤，然后就为下一步他如果想参赛啊，或想跑更远的距离啊，有一个保障。
0: 对，说真的，我今年开始骑山地车，虽然说哈都不值得一提，就我那半个小时的山程，对，但是我明显能感觉到的是我的下身瘦得很明显，然后很多人见我说。这娃瘦成这样了，我当时心想寒碜死了，那个秤上一两都没掉，那应该就是
2: 紧致了，
1: 看了确实是瘦了很多，
0: 应该是紧致了，
1: 而且肌肉会增加，可能
2: 水分会变成肌肉，
0: 哪有肌肉呀
2: 肌肉也会重一些，肌肉会比
1: 腿部的肌肉，
0: 对，它可能上身的运动不是很明显，但是你的腿，因为我有一条特别喜欢的甩裤，那个甩裤是当时就是我上班的第二年，话说这都是十几年前了，我托人买的那个甩裤，我喜欢了那么多年，结果买回来我就穿了2回我就胖了然后我就开始不停地送衣服，但是那条裤子我自始至终就没舍得送，我就一直在留着，然后今年我试了一下，哎，能拽上来，虽然还差一截，我现在系不上扣但是之前它卡在了大腿那个位置，我觉得不错不错不错对，我觉得女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取悦自己，你先不要说取悦别人，取悦自己很重要，
1: 取悦自己爱自己，你才
0: 能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那个网词叫爱你老几对对对，特别出名，就是爱自己，对，所以你看今天我跟莎莎跟楠楠聊了以后，我就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指压板的信念，他过2天就回来了，横竖我每天得坚持他半个小时，
2: 超出汗，
0: 对，咱们再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咱们再见
1: 、
2: 必须再见一下
0: 对，所以我们希望哈，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能向大家传递一种比较好的生活状态和比较好的这个运动状态，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奔跑吧。

0: 大妈跑团啊，虽然说这个稍微有点像广告词，但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对，然后就是如果想加入的话，其实联系楠楠或者联系莎莎都可以，或者咱们每天有没有固定跑的这个公园？
1: 植物园
2: 基本上。
0: 基本早上几点？
1: 我们每周六会有一个早训，就是每周六会有一次周训，
2: 团跑，
1: 对，团跑，就大家每周会集合一次嘛，就是会给大家带动。平时周一到周五我们就是自己约嘛，
2: 三五，
1: 有的人比如说你早上要送孩子，可能送完孩子8点才开始跑，有的人5点已经跑完了，有的人可能6点7点，有的人甚至说中午跑，然后有的人是夜跑，所以说从周一到周五就自由约，
2: 就是，
1: 然后但每周六我们会，定期大家一起跑。
0: 时间固定吗？
1: 固定
0: 早
1: 上
0: 六
1: 点，对，六点就开始跑了。
0: 跑多长时间？一个小时吗？
2: 大概是一个
1: 五公里，就是植物园的一圈。
0: 正好是5公里，
1: 对，
2: 大概一个小时吧。
0: 也还好，我觉得一个小时很好啊，
1: 特别慢，
2: 因为这个妈妈们都很忙，跑完了又要送孩子、做饭，各种忙，各种，
0: 尤其是到六日那个孩子如果特长班比较多的话，妈妈们会更忙。
2: 就是
1: 对，
0: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那边，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这个礼拜要请一个跑妈团过来，然后我说人家特别好，我就还巴巴给他讲了，他说对于我来说那都是奢求。我说为啥？他说你知道我送儿子去特长班这个路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都不敢走，因为我走了回来时间更长，所以我就每次他上一个小时我就在底下蹲一个小时，然后接上他再把他送到第二个点。他说我的六日我就跟个车夫似的一直在围着他转，他说我对于我来说太奢求了。
1: 对，
0: 然后我说那你挤一挤呢咱们说。然后他说算了，回去我跟我先生商量一下吧。对，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还是大了些，
1: 对，
0: 还是大了些，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在我们这种小城市似乎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儿
2: 啊。我觉得新民浩特特别好，贝子庙、植物园、南山水库都是很好的跑步的场所。
0: 那个湿地公园也挺好的
2: 啊，
0: 湿地公园也挺好的，
2: 就
0: 水库边上那儿，
2: 就是，对对对，
0: 趁着现在还没什么太大蚊子。对，其实就是可以跑的地方，包括南广场也可以，
2: 对，就是
0: 很
2: 多
0: 地方，
2: 很
0: 多
2: 地方，
0: 而且我们这儿的人生活还是相对安逸一些。
2: 对，而且就是城市不大嘛，去哪个地方都很近。
1: 植物园现在跑步的人特别多，
0: 对，
1: 早上
0: 我爸妈到了周六日，他们俩会找一天，然后去植物园遛弯儿，遛的不远，遛半个小时，他俩就回来了。然后我算了一下，从我们家走到植物园，再加上回来，我说你俩大概是走到那个门就回来了。对，然后他们两个，哎呀，六日安排的特别好，就是六日会找一天，然后去植物园溜达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剩下那一天要去逛早市，这是必须要逛，不逛不行，必须得逛，风雨打不动。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年人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也还挺好的。所以今天你看，咱们感觉唠的还没有尽兴，但我节目要结束了。对，所以再一次感谢莎莎跟楠楠晚上陪我在这儿巴巴的唠了一个小时，关于我们这个团，我会觉得说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向上的生活信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真的希望大家看一看他们俩的状态，他们俩脸上反光。对，特别好的一种状态，而且是那种年轻态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岁数，能够显出来年轻态，不论是你的体态上，还是你的语言上，还是你的脸上，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啊。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说，运动是最好的保养品。
2: 对，
0: 比你什么拉个皮儿、做个面膜、什么去个美容院，我觉得比那个是太省钱了。
2: 对，就是跑完步、出完汗之后，那个皮肤的状态真的比你做了多少个面膜都好用。
0: 确实是因为你出完汗之后，你的皮肤特别通透，毛孔也
2: 是
0: 打开的状态。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就和莎莎和楠楠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晚上的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一声再见。
2: 再见，希望更多的辣妈们跑起来吧。
0: 是的，跑起来吧。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西连浩特市安防中心非。

0: 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走到。
1: 北京时间22:00。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我们说到这红军渡这大渡河，就这么几条船呢、那个速度是相当之慢，把毛泽东急坏了，能不急？他知道啊，后边这国民党大军呢、已经快压上来了。他打开地图，顺着大渡河往上看，突然发现了个地图。泸定桥这三个字儿进入了毛泽东的眼目之中。他把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叫到切近，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派人夺下泸定桥。就这样派出这么一路军队飞奔泸定桥。因为毛泽东明白，现在敌军肯定也在奔这泸定桥。那么由大渡河这个渡口啊，这儿到这个泸定桥是330里。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就是2天必须到达，否则前功尽弃。那么敌人真的奔这个泸定桥来了吗？真让毛泽东猜对了。蒋介石坐镇昆明，打开地图，不时有侦察兵回来禀报啊，就是红军没了，找不着了。他就在这个地图上看，红军能藏哪儿呢？能藏什么地方呢？天桥边上站一参谋，这参谋啊姓李啊，叫李鱼。这李参谋李过来，无意当中拿这手啊就点这大渡河。那意思，委员长，你看这儿还有这么个地方。原来蒋介石也看着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他一琢磨还得经过彝族区，红军根本过不去。可他转念一想，不对，没有红军办不成的事儿。这个鲤鱼参谋这个手指到这个地图上大渡河，红军背不住，够奔大渡河。他又顺着大渡河往上看，如果说红军不走大渡河的话，要走泸定桥呢？大渡河泸定桥，泸定桥大渡河。他 他往起一站，把龙云叫过来，云南省政府主席啊，龙主席，这两天龙云呐、憋气带窝火，看蒋介石都有点不舒服。为什么？蒋介石暴跳如雷，逮谁骂谁，娘起屁！你看他抓不着红军，他能不上火吗？这龙云看蒋介石，可千万别惹这老蒋啊，都在火上呢。那贵州省政府主席王稼烈让蒋介石一路到底，他自己弄不好也得王稼烈的下场。咱们介绍一下龙云。龙云是1884年生人，原名叫邓云。在中华民国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国民党，他是滇军的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校长，他是彝族人。他的彝族名字呢叫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在1911年呢加入了滇军。1914年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呢，加入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部队，为唐继尧所欣赏啊，一看龙云，哎，这人不错，好，很聪明，所以就被这唐继尧从下级军官呢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在1921年秋，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讨桂系军阀，进兵广西，讨伐陆荣廷，被升为啊这个梯队的团长。在1922年，龙云被升为第五军的军长兼滇军镇守使。1926年改任昆明镇守使。

军的军长，之后呢，在与这个胡若愚等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呢，他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那么在1933年出兵驻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在黔滇川边境阻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啊，他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到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抗日战争时期啊，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呢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20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兵啊，为抗日胜利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龙云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结交，并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啊，龙云呢遭到了蒋介石的猜忌，在1945年10月被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那是个虚衔，实际啊被软禁了3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呢，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啊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8月13日，龙云和这个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在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之首。1962年6月27日因疾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那么现在的龙云，他是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呀。现在蒋介石啊追剿红军，这龙云呐、每天是提心吊胆呐。蒋介石看着大渡河，望着泸定桥，他立刻布置人马，告诉龙云立刻调一路大军够奔泸定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个泸定桥的。国民党一伙大军这就够奔泸定桥，可就下来了。单说咱们红军这方面，那么由谁呢？由杨得志带领一伙部队够奔泸定桥，那是日夜兼程，急行军呢。这个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可到了泸定桥，杨得志不看昏子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

杨得志带领军队赶到泸定桥，到了泸定桥不看环枣麦柳，一看是大吃一惊，战士们全惊呆了。咱且不论对个的敌人啊，明碉暗堡，就说这桥，这能叫桥吗？共计13根铁索都。

哥们那么粗，横在大肚河上，底下是波涛汹涌啊，漩涡啊，惊涛骇浪，两边是悬崖峭壁。这十三根铁索就横在大渡河上。这泸定桥啊，始建于清朝的康熙44年。而这个地区呢，原来叫泸水。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渡泸水嘛，啊，就这个地区。这桥上边，在这个铁索上是铺了木板。现在对个国民党已然急行军来了一个团，过着桥就是泸定城，哎，那就是城门。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就在这个桥头的地方已然筑起了工事。这怎么过呀？啊，你这人爬了铁索过能行吗？另外人在这铁索上根本站不住。你还别说铁索呀，就即便上边铺上木板了，你也过不去。说这木板哪儿去了？嘿，这国民党军队提前来了一步，把这木板啊给拆了。哎，上去几个兵，把这木板噼里啪啦往这个大渡河里扔。哎呀，要了命！扔的时候啊，都出了不少笑话。怎么的呢？它晃啊，来回呀、啊。上边这么一晃，板子拆下往下一扔，板子也下去了，当兵的也下去了，死了不少国民党士兵。最后终于把这木板子全都撤掉了，就剩下光秃秃的13根铁索。你说这怎么过？杨得志一看呢、啊、边上有个教堂啊，咱们到教堂开个会吧。推开教堂的门一看，里边还真有一外国传教士，大鼻子蓝眼睛，领不领的见着红军战士还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红军。哦，红军我知道，那边是国军，你们是红军。嗯，两下打仗，两架 PK 啊、哦，是这意思。要用我这地方干什么？我们要渡桥，在这儿临时开个会，桥的不见了，都让国民党把桥拆了。对个是县城，我好几天都没吃着盐了，都哦过不去。好吧，你们开会吧。这传教士走了，啊，上后边去了。这杨得志等人就在屋中开会，怎么办？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就在那个铁索爬过去夺取桥头堡，然后部队在后边铺这个木板子以等大部队的到来。这研究完了是研究完了，那你得用机枪掩护啊。可正研究当中啊，那个桥头堡那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红军来了，用望远镜看着，呦呦呦，来了来了，架好机枪，长炮短炮迫击炮，砰砰砰全支上，进教堂了，往那打。很窄呀、啊、这个地段啊，所以这个炮忙可以够到对方，所以咣这一炮打过来了。杨得志等人正开会呢，那炮正好落到天主教堂那楼顶上，哐当一声把天主教堂炸一大窟窿啊。杨得志等人久经战场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还继续开会。赶这外国传教士啊一抬头，传教士乐了，哎呀太好了，前两天我就想在房顶上开一天窗，找泥瓦匠都没有，现在他们给我开了，省了工钱了。你看看这传教士啊，受得了吗？那么22人的突击队准备完毕，夺桥的战斗可

0: 杨德之兵架好机枪，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啊，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全团几十名四号人组成的四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四号人全都组织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十几个四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战士们开始爬这铁索，现在密集的枪声哇哇哇两岸响起。这个炮这东西啊很讨厌，这敌人有炮啊，咣咣咣咣咣，不时大炮炸得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一时之间，炮声枪声波涛声混杂在一起。经过浴血奋战，22名突击队员终于爬到了对个。这边杨德志命机枪掩护，随后战士们在后边就开始往上铺这木板子。这突击队员可真是玩的命，就瞪眼珠子就把这桥头堡敌人这火力点给端下来了。这木板啪一铺上，部队顺着木板子往前冲。敌人一看顶不住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就往城里撤。离那城门不远呢，可敌人进了城门，战士们进不去。怎么说进不去呢？为了防止这红军呢尾随而至，这股敌人呢想了个招，就在这城门这儿堆的全是木头，上边倒的油，他们这儿一撤进去，人家门一关，随后就把这火把油上边扔下来了，砰，这城门这大火可就着起来了。赶紧拿水救火，那水火不相容嘛，是吧，这就把火扑灭了。现在红军可真杀红眼了。为什么说如果不拿下这泸定城，部队就过不了这大渡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可在后边地动山摇的追上来了，这都是千钧一发呀。经过几个钟头的浴血奋战，泸定城终于被我们拿下来了。夺下了泸定城，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由这泸定桥上过来，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城。那么毛泽东在深思一件事情，下一步该去何方呢？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安防中心为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1: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 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 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 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 37等奖， 奖金全面升级， 与公益同行， 让好事发生。 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 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 详询全国体彩店。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 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 36等奖提升50%， 7等奖奖金翻倍。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中国体育彩票。
3: 60年前的墨笔， 饱含敬意， 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北风精神啊。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好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

0: 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3: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了。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德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
0: 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暨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让居民在家门口开启健康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报道。5月2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特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张百成来到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点位，实地查看具体情况，详细了解当前工作进展。他强调，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回应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随后，张百成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锡林浩特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有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为巩固全盟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做好各领域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防控，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整体水平。要下大力气出硬措施，推动重复访和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有效化解，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以严实作风扛牢信访工作责任，聚焦消存量、遏增量，强化工作调度，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紧扣，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包案、下访接访等制度，统筹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期间，张百成还走进市信访接待大厅，了解群众来访接待情况，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叮嘱他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做好信访接待工作，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有着落。盟领导杨丽、兴安参加调研。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暨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矿井瓦斯防治及监测监控、超层超界开采治理、边坡安全管控、外包工程管理等方面，扎实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充分借助专家力量开展安全评估和会诊，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针对当前极端异常天气增多的趋势。

0: 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无动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在西蒙调研时的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举措，强调要加强统筹调度和系统推进，聚焦自贸区建设、种业振兴、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抓好工作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渐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建设、质量强盟、旅游市场管理等事项。
1: 走一线，戴文峰。
2: 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阿巴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每天早上9:30准时跳起来，让居民在家门口健健身，开启健康生活的一天，也让惠民文化真正走入居民生活中。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3: 每天上午9:30，阿巴嘎奇文化馆的多功能厅都会响起欢乐的音乐声。伴着轻快的节奏，居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跟着老师一招一式舒展身体，用活力满满的运动开启新的一天。阿巴嘎奇居民樊丽花：
4: 感觉挺好的，也不收费，我们都感觉做一做对身体啦各方面都挺好的，排排汗啥的对健身都有好处啊。他教的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很满意。对，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3: 从4月15号起，阿巴嘎奇文化馆就推出了公益健身操辅导课，由辅导员斯琴图雅授课，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持续开展。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的特点，让公益健身操辅导课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不少居民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阿巴嘎奇文化馆辅导员斯琴图雅：
5: 是为了给方便群众及咱们居民慕名健身操爱好者进行这个身体锻炼，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爱好。这次咱们的这个课是特别深受群众的欢迎。
3: 抬手转身间锻炼的是身体，拉近的是邻里距离。近年来，阿巴嘎奇文化馆不断拓展免费开放内容，把公益培训、文艺辅导、场地开放等服务做实做细，让文化资源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用、常不常用。这堂门槛低、接地气的早间健身课，正是一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暖心尝试。
1: 记者手记。
3: 从一堂健身课出发，阿巴嘎奇文化馆把文化服务延伸到了群众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让文化惠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日常幸福。在动起来的节奏里，邻里更近了，生活也更有滋味了。
0: 5月26号，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杨爱娟、杜小龙报道。
6: 活动由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传统中式院落与草原特色元素巧妙融合。展区一侧，龙顺城精作硬木家具造型端庄，榫卯精妙；另一侧，苏尼特右旗展出的木雕、皮雕、蒙古文书法作品整齐排布，精作技艺的沉稳大气与草原非遗的奔放洒脱互为映衬。与此同时，美食品鉴区香气四溢，奶香肉香弥漫全场，奶食品、牛肉干、黄油饼等特色草原美食悉数登场，不少市民上前品尝选购。活动现场，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献上精彩的民族歌舞演出，热情豪迈的草原风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活动期间，苏尼特右旗推荐官就文旅资源、旅游线路等进行现场推介。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北京多家文旅、文创、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围绕客源护送、非遗研学、农畜产品进京展销达成深度合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班凤斌：
7: 龙顺城是家具技艺和蒙古包营造技艺是有一定共同性的，所以这次机会特别好，能够和他们传承人学习交流，把一些好的经验带回去，应用到蒙古包营造技艺上。
6: 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张艳敏，
8: 这次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文旅以及非遗呢，是打开了面向。

0: 首都的一个新的窗口，那么希望呢更多的游客能够走到我们苏尼特，关注我们苏尼特，爱上我们苏尼特，让我们的这个文旅非遗走出草原，让它活起来，活起来。
1: 新蒙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报道。5月27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启动仪式，继送配电线路检修、农网配电、电力调度、变电运行变电站值班员220千伏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开赛。大赛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设置25个工种专业，涵盖技能类、非技能类两大类别，覆盖全盟各行各业一线岗位。比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重点检验职工专业素养、实操能力和创新水平，推动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良好氛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参赛选手李书毅：
2: 参加技能大赛，首先是可以对自己专业技能水平有一个检验和展示，和全盟水平最高的同志们一起同台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学习。
3: 学先进，勇担当。在泰普四期，有一位基层医疗管理者，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思想里落实到行动中，为各族群众搭建起一座连心桥。他就是旗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泰普四期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西蒙融媒记者齐岩、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4: 走进泰普四期中蒙医院，双语导诊、民族团结宣传海报等暖心细节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融融的暖意。作为党支部书记，严志同将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医院管理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他把民族理论纳入三会一课，结合接诊实例谈体会，引导全院牢固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正是这份润物无声的坚守与耕耘，让民族团结的种子不仅生了根，更结出了沉甸甸的荣誉之果。泰普四期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
5: 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是对我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今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份激励。
4: 针对农牧民就医面临的交通和语言难题，严志同牵头成立流动医疗服务队，常态化将义诊和科普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他把管理体制作为赢得群众信赖的关键，通过开展医德医风专项行动，全面优化就医环境，完善投诉机制。如今群众就诊满意度持续提升，全院一家人、各族一家亲的氛围愈发浓厚。严志同：
5: 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而让各族群众在寻医问药时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党的关怀，才是我们筑牢民族团结健康防线的真正意义所在。
1: 下面播送简讯。1到4月份，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五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
3: 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白凤伟指导的学生江博涵和李亚楠，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出色的团队协作，获得2025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应用赛项国际总决赛三等奖。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段奕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

0: 习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考察浙江交通物

0: 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 着眼严肃

0: 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服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呀。 坚劲，是流传千

0: 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呼和浩特晴，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从中国心到智慧脑，内蒙古农业大学以硬核科创守护绿水青山，
1: 包钢在乌兰察布市调研，
0: 杨树两种通林九号在内蒙古培育成功，
1: 走一线改文风，沙海追光记，
0: 呼和浩特市精雕城市治理，让宜居理念融入民生日常，
1: 内蒙古推出24条精品研学线路，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化实践课堂，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农业大学聚焦草种种源自主可控，培育抗寒耐旱优质草种，筑牢草原生态中国心，同时依托高端科创平台，攻坚生态治理新技术，搭建智能监测体系，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装上智慧脑，以全链条科创力量守护绿水青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野外采集的植物样本进行清理建档，完整保留植株与根系原貌。学校60余年累计收集整理植物样本超12万份，已有9万多份实现数字化存档。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研究生李雨欣：
3: 通过这些植物标本呢，可以保护我们草类的一个种质资源，也可以丰富扩充我们的一个草业的一个这种标本库，草业相关的一些研究人员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享。
2: 多年来，内蒙古农业大学深耕草业育种创新，持续破解草种对外依赖难题。学校已自主培育80个抗寒耐旱草品种，其中国家审定品种30个，成功打破洋草种垄断。目前11个自主培育草品种已实现成果转化，累计推广面积超8000万亩，赋能草原生态修复与草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牧草育种团队带头人石凤玲：
4: 让我们的新的品种具有更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这样一些性状，为农牧民提供更多优质高产，同时具有一定抗性的这样一些优良品种，为自治区的草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
2: 今年2月，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正式揭牌成立，依托自治区唯一 A 类草学学科，学校组建由院士领衔、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创新运用空天地一体化。

0: 监测、生态大数据分析、绿色生态防控等前沿技术，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师乌尼图，
1: 针对这个山水林田湖草，就不同的生态系统，它的一些关键的生态指标，采用我们这个天空地这种多元数据这种采集的技术去采集这些关键的指标，咱们再建立一个可视化的这个平台。
0: 目前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联合区内外十家单位正在牵头申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大青山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将重点搭建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与智能化监测决策系统，实现生态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分析、智能精准决策一体化落地应用，全面提升区域生态治理科学化、数字化水平，立足实物发展规划。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将重点建设牧草机械、牧草节水、草地数字化智能管理、牧草深加工、林草业经济五大研发中心，同步搭建野外综合观测、联合实验室、生态大数据技术中试基地、智库决策五大创新平台，全方位完善生态科创研发体系。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院长王忠武，
2: 我们要构建这个整个这个农牧联水草乳沙大的一个集成的平台，对于这个指导生产实际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乌兰察布市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特色农牧业发展进行调研。包刚先后到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运达股份北方总部智能产业基地、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世纪互联乌兰察布算力基地、蒙能柴油前期5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现场、乌兰察布供电公司、中研智达公司了解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包刚指出，乌兰察布市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项目喜人，要充分发挥区位、气候、绿电、枢纽等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坚持算电协同发展，加强电网支撑保障，提高绿电使用比例，加快培育算力上下游产业链，及早布局算力交易结算平台，扎实抓好数据中心消防网络安全。围绕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包刚实地走访了草莓植物工厂、蜀都凯达公司、民丰种业公司，要求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强化良种繁育与技术攻关，做优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推动马铃薯、燕麦、牛羊肉、设施果蔬产业规模化建设、智能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调研中，包刚要求抓好上半年经济运行，坚定发展信心，解决企业困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改工作，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4: 近日，随着10万株通林九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从遗传层面根治杨絮污染问题取得重大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琪的报道。
5: 杨树因造林和管护成本低、适应性强、轮伐周期短、防风效果好，是我国北方造林绿化、用材林建设的主力树种。然而经过数十年生长，原有杨树普遍老化退化，生态功能减弱，亟待更新。2009年起，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以自主培育的哲林四号杨为母本，乡土树种小叶杨为副本，在科索中西舍博兔镇的国家杨树良种基地开展新品种培育。2013年初见成果后，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金旺团队全徐东北地区51个杨树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又在科索后旗、奈曼旗迎现与母本的对比试验林。 通林九号均表现突出。张金旺，
6: 栽种当年，通林九号羊苗高就可达3米，地径超过2厘米，几乎是其他品种的2倍。在继承双亲优良生物学特性基础上，生长量较母本提升60%。
5: 如今十多年过去，在国家杨树两种基地的对比实验林里，通林九号的高度和胸径均远超同期栽植的其他杨树品种，树干笔直挺拔，叶片明显扩大。2025年12月，该品种通过自治区林木两种审定。张金旺，
6: 通林九号杨为雄竹，无非续产程，适用于城乡园林绿化。它速生特性突出，可将轮伐期缩短近一半，适合营造用材林。同时它抗逆性强，耐旱耐寒耐盐碱耐瘠薄，可用于营建生态防护林。
5: 据介绍，今年扦插的十万株种穗到年底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切成种穗进行扩繁，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将为三美工程攻坚战提供源源不断的良种支撑。张金旺，
6: 我们也正在观测区外数据，近几年会申请国家林木良种，未来我们可在全国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7: 走一线，改文风。
3: 巴彦淖尔是深耕光伏加生态治理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曾经黄沙漫漫的乌兰布和沙漠，如今追光而生，焕发生机。请听报道《沙海追光记》，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8: 在自治区首批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重点工程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区，目之所及全部都是整齐排布的光伏板。记者手里拿着的航拍无人机的遥控器，哪怕是拉高视角，屏幕里依旧装不下这个光伏电站的全貌。项目经理吴文军告诉记者，光伏并不只是简单把板子铺在地上，在这里每一块光伏板的排布都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吴文军，
9: 我们设计时这个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这个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这个运营维护，包括这个清洗光板的次数。
8: 杭锦后旗境内有乌兰布和沙漠64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24.4%。土地沙化、土壤盐碱化曾经是制约区域发展的两大难题。2024年开始，数十万光伏板陆续在8000余亩荒漠之上铺展出蓝色矩阵，沙化、盐渍土地开始重生。吴文军，
9: 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7.7万吨。
8: 光伏发电并不是只有经济价值，它在生态治理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同时板面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吴文军，
9: 我们在这个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啊，包括这个红柳啊、小叶锦鸡啊，包括这个梭梭树，这是去年那个6月份种植的。您就是看这个红柳，目前这个长势也特别好。种植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完成3年的管护期，在管护期内呢，我们也会安排人员，第一是查看它的出芽率，第二个也保证水源的灌溉。
8: 如今一个个光伏矩阵正在乌兰布和沙漠里铺展出一幅蓝绿交织画面，光伏板连成的蓝色海洋所发的电则像一条条涓涓细流，源源不断输送到各路电网，再由电网调配到千家万户，化作浇灌绿色家园的源源活水。
4: 呼和浩特市以绣花功夫提升治理效能，让宜居环境嵌入市民生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0: 每天清晨，78岁的张信文都会如期出现在丝绸之路公园，在绿树凉亭、湖水步道、雕塑景观的怀抱中，他与伙伴们打太极拳、练太极剑，舒展身心，乐享时光。而这里也成了公园里新进的又一打卡点。张信文。
11: 开挖了这个人工湖，硬化了人工步道与彩化了，鹅呀鸭呀都有，里面也有鱿鱼，环境非常优美。
10: 这几年公园里一点一滴的变化，张信文都看在眼里，更体会到了景观提升带来的城市治理成效。张信文。
11: 来这十几年，一年一个变化，湖石人就说包容性很强，我们就像一家人呀。
10: 从基础绿化景观到雕塑艺术赋能，再到文化内涵延伸，园林建设不断迭代升级，持续满足市民休闲放松、精神提升的多元需求，公园的人气也愈发旺盛。市民高志勇：
12: 现在各个区人气特别多，哎呀，是特别热闹，特别好。
10: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技术员吕腾云：
13: 之前呢，大家可能进入到公园就是简单的过来散散步，然后健健身，到现在让大家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公园景观建设当中，从更多的层面丰富大家的这个游览需求，让园林能够真正嵌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0: 不止于公园换新，呼和浩特市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统筹推进，不断优化一主一副、一河两翼的城市空间布局。新续建市政道路107条，打通断头路118条，建成城市绿道679公里，新建口袋公园、社区游园1009个，全面启动煤改电、煤改气，2022至2024年完成14.85万户燃煤散烧整治。建成区绿地率达41.13%，一系列治理效能的提升，让宜居环境真正嵌入市民生活。市民张女士：
14: 现在小区物业吧都特别规范，卫生呢都有人及时打扫，然后设施坏的都能及时修，安保也到位，收费它也公开透明，住着安心又放心。
10: 市民石女士：
15: 每次开门推窗都有新鲜的空气，雾霾也少了很多，早啊晚啊周末啊都会带孩子出去逛逛街，锻炼锻炼身体。
3: 今年夏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4条区内精品研学线路，包含4条核心精品主线与20条特色支线，多元差异化的线路体系深度融合自然生态、历史文脉与地域资源，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户外实践课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6: 本次推出的24条线路主题各不相同，既能欣赏辽阔草原和黄河大峡谷的自然生态，也有探寻红山文化和原上都遗址的文化之旅，还有阿拉善独特的沙漠风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处长张虎：
17: 从这个大兴安岭的森林到阿拉善的沙漠，从红山文化到航天精神，我们希望呢，孩子和家长们在行走中啊，读懂内蒙古不只有草原啊，更是一本这个厚重的自然与人文的百科全书。我们的研学旅游线路呢，它串联了博物馆、林场、牧场、科技园区、边境哨所等非传统的这种景区，牧民可以当向导，这个林场的工人呢，也可以当老师。哎，这直接带动了这个沿线的这种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农畜产品的就地消费。
16: 多元丰富的研学线路融合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地域风情，草原、沙漠、星空相映成趣。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旅游分会秘书长段磊：
18: 我推荐的这条线路呢，以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鄂尔多斯这条线路的话，基本上能把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些风景呢都涵盖进来。
16: 内蒙古研学之旅让学生们看自然、读历史、塑精神、强能力，是一堂将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结合的社会实践大课。清华附中智新学校教科研主任宋芳：
19: 新课标强调和谐素养的培育离不开真实的情境，而内蒙古呢，东西直线距离长达约2400公里，毗邻2国8省，地域辽阔，形成了49个民族共生的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
16: 完善的研学线路与贴心的生活保障，也让参与者能够心无旁骛，沉浸在研学旅途之中。内蒙古众信国旅研学部负责人刘曼曼：
20: 每一个团要安排一位安全员，出发之前我们都会要给大家开一个叫

0: 叫安全行签说明会，过程管理的话呢更细，也就是说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跟这个家长和跟这个学校去汇报。
1: 请听简讯。5月27号2026年全区外贸综服与跨境电商企业现场交流会在乌海市举行，
2: 由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近日荣获2025绿色优良设计奖。
1: 日前202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名单揭晓，内蒙古作家协会推荐的两部作品榜上有名，分别是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草原》，长篇报告文学《托起神州的牧场》，《东风航天城记事》。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
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特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
0: 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暨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布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让居民在家门口开启健康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5月2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锡林浩特市调研指导信访工作。张百成来到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点位，实地查看具体情况，详细了解当前工作进展。他强调，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回应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随后，张百成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锡林浩特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有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为巩固全盟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做好各领域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防控，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整体水平。要下大力气出硬措施，推动重复访和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有效化解，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以严实作风扛牢信访工作责任，聚焦消存量、遏增量，强化工作调度，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紧扣，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包案、下访接访等制度，统筹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期间，张百成还走进市信访接待大厅，了解群众来访接待情况，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叮嘱他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做好信访接待工作，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有着落。盟领导杨丽、兴安参加调研。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暨盟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作例会召开，盟委副书

0: 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矿井瓦斯防治及监测监控、超层超界开采治理、边坡安全管控、外包工程管理等方面，扎实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充分借助专家力量开展安全评估和会诊，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针对当前极端异常天气增多的趋势，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水库河道安全管控、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应急值班值守等工作，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在西蒙调研时的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举措，强调要加强统筹调度和系统推进，聚焦自贸区建设、种业振兴、农畜产品精神加工、绿色算力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抓好工作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渐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建设、质量强盟、旅游市场管理等事项。
1: 走一线，戴文峰。
2: 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阿巴嘎奇文化馆推出的公益健身操，每天早上9:30准时跳起来，让居民在家门口健健身，开启健康生活的一天，也让惠民文化真正走入居民生活中。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方明报道。
3: 每天上午9:30，阿巴嘎奇文化馆的多功能厅都会响起欢乐的音乐声。伴着轻快的节奏，居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跟着老师一招一式舒展身体，用活力满满的运动开启新的一天。阿巴嘎奇居民樊丽花：
4: 感觉挺好的，也不收费，我都感觉坐一坐对身体啦各方面都挺好的，排排汗啥的对健身都有好处啊。他教的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很满意。对，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3: 从4月15号

0: 到周五上午持续开展，不要钱不用约，天天有的特点让公益健身操辅导课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不少居民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阿布嘎奇文化馆辅导员斯琴图雅：
1: 是为了给方便群众及咱们居民慕名健身操爱好者进行这个身体锻炼，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爱好。这次咱们的这个课是特别深受群众的欢迎。
0: 抬手转身间锻炼的是身体，拉近的是邻里距离。近年来，阿布嘎奇文化馆不断拓展免费开放内容，把公益培训、文艺辅导、场地开放等服务做实做细，让文化资源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用、常不常用。这堂门槛低、接地气的早间健身课，正是一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暖心尝试。
2: 记者手记。
0: 从一堂健身课出发，阿布嘎奇文化馆把文化服务延伸到了群众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让文化惠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日常幸福。在动起来的节奏里，邻里更近了，生活也更有滋味了。
3: 5月26号，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杨爱娟、杜小龙报道。
4: 活动由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传统中式院落与草原特色元素巧妙融合。展区一侧，龙顺城精作硬木家具造型端庄，榫卯精妙；另一侧，苏尼特右旗展出的木雕、皮雕、蒙古文书法作品整齐排布，精作技艺的沉稳大气与草原非遗的奔放洒脱互为映衬。与此同时，美食品鉴区香气四溢，奶香肉香弥漫全场，奶食品、牛肉干、黄油饼等特色草原美食悉数登场，不少市民上前品尝选购。活动现场，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献上精彩的民族歌舞演出，热情豪迈的草原风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活动期间，苏尼特右旗推荐官就文旅资源、旅游线路等进行现场推介。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北京多家文旅、文创、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围绕客源护送、非遗研学、农畜产品进京展销达成深度合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班凤斌：
5: 龙顺城是家具技艺和蒙古包营造技艺是有一定共同性的，所以这次机会特别好，能够和他们传承人学习交流，把一些好的经验带回去，应用到蒙古包营造技艺上。
4: 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张艳敏：
6: 这次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文旅以及非遗呢，是打开了面向首都的一个新的窗口。那么希望呢，更多的游客能够走到我们苏尼特，关注我们苏尼特，爱上我们苏尼特，让我们的这个文旅非遗走出草原，让它活起来，活起来。
7: 新闻融媒记者李敏、包小虎报道。5月27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启动仪式，继送配电线路检修、农网配电、电力调度、变电运行变电站值班员220千伏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开赛。大赛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设置25个工种专业，涵盖技能类、非技能类两大类别，覆盖全盟各行各业一线岗位。比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重点检验职工专业素养、实操能力和创新水平，推动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良好氛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参赛选手李书毅：
8: 参加技能大赛，首先是可以对自己专业技能水平有一个检验和展示，和全盟水平最高的同志们一起同台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学习。
3: 学先进，勇担当。在泰普四期，有一位基层医疗管理者，他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思想里落实到行动中，为各族群众搭建起一座连心桥。他就是旗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泰普四期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严志同。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苏胜宇。

0: 张建新报道。
1: 走进泰普斯基中母医院，双语导诊、民族团结宣传海报等暖心细节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融融的暖意。作为党支部书记，颜志彤将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医院管理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他把民族理论纳入三会一课，结合接诊实例谈体会，引导全院牢固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正是这份润物无声的坚守与耕耘，让民族团结的种子不仅生了根，更结出了沉甸甸的荣誉之果。泰普斯基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颜志彤：
2: 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是对我们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今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份激励。
1: 针对农牧民就医面临的交通和语言难题，颜志彤牵头成立流动医疗服务队，常态化将义诊和科普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他把管理体制作为赢得群众信赖的关键，通过开展医德医风专项行动，全面优化就医环境，完善投诉机制。如今群众就诊满意度持续提升，全院一家人、各族一家亲的氛围愈发浓厚。颜志彤：
2: 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而让各族群众在寻医问药时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党的关怀，才是我们筑牢民族团结、健康防线的真正意义所在。
3: 下面播送简讯：一到四月份，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5位，同比增长4.35%，增速为。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新芒融媒或者是云听上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芒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新芒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其实呢，说到这个癌症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跟我们的情绪是很有关系的，是吧？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比如说病症不是很严重，是吧，或者说病症严重但是你情绪很好，你心理状态很好，其实呢对于病症来说，无论是重的还是轻的，它都会有延缓的作用。那今天就来说说情绪呀，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首先说到就是这个情绪稳定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经常会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人，是吧？情绪它是什么呢？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成年人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情绪往往是多样而复杂的，因此如何处理情绪几乎成为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课题。那么情绪该如何控制才好？保持情绪稳定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1: 我们来看第一个观点，是情绪稳定是一种优秀的能力。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情绪稳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人保持情绪稳定是能减少内耗的，还能够提升心理健康的水平。那么情绪稳定的理由呢有三个，那么这三个理由呢都分别是情绪波动大的人往往就容易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惹怒，导致精力涣散，工作效率低，而情绪稳定的人能够更理智地处理问题，而且还能够稳定地去应对挑战。第二个理由是个人保持情绪稳定还能够改善人际关系。在社会的交往当中，情绪稳定是促进人与人交往的润滑剂。情绪不稳定的人的话，容易情绪化的回应他人，可能会导致误解，引起冲突。第三个理由就是个人保持情绪稳定是能够有效提升领导力和决策能力的。在管理和领导岗位上，情绪稳定是一项关键的技能。

如果是情绪波动较大的领导者，那可能就会因为个人的情绪问题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而情绪稳定的领导者则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能够高瞻远瞩，更能够在危机当中做出理智的决策，带领团队渡过难关。第二个观点啊，是情绪稳定会让人更加压抑。 这个观点的人就认为说，情绪稳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情感压抑，可能会导致个人出现潜在的心理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今天的这个第一句话，叫情绪稳定到底是好还是坏。情绪稳定在这条观点下面也是有三个理由的。第一个就是多数情况下，个人保持情绪稳定可能是通过压抑和伪装自身内在的负面情绪来实现的。比如说， 很多人为了不引起冲突或者保持外在的平静，选择将愤怒、悲伤或者焦虑藏在心里，选择将这些藏在心里，或者是通过高兴，你看啊，要么是藏，要么通过高兴等非真实的情绪进行掩盖，它有两个方面。这种情感的长期压抑可能会导致心理压力的积累， 甚至啊，可能在某一时刻情绪失控而出现极端的行为。说到这时候，其实让我想到了有一种，我们知道抑郁症嘛，它有一种叫微笑型抑郁症，就他见到谁都是笑呵呵的，然后呢突然出现比如说极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是吧走极端这样一些路，大家在翻回头去想他之前的事儿，说诶他每天笑呵呵的哈，不觉得说他有这个是吧情绪上的问题，大家觉得他情绪很稳定，然后与人很和善，但事实上可能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是非真实情感进行掩盖。 第二个理由是这么说，说情绪稳定啊，可能是忽视了情感表达的正向作用。情绪有时是我们与自己、他人和外界交流互动的重要工具，适度的情绪波动是人类自然的表达方式。情绪不稳定的人可能会因为表现出愤怒、失望等一些情绪，促使自己跟他人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从而呢解决问题。 如果一味的追求情绪上的稳定，可能会削弱个体情感表达的能力，而导致情感上的缺失。情感表达的缺失不仅会让个人没有办法获得情感的宣泄，也会由于不能和他人产生共鸣，进而是影响了人际关系的质量。第三个理由说，控制情绪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因为它太压抑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有问题的，对吧？比如说微笑型抑郁症患者在生活当中习惯用微笑来掩饰内心的痛苦，以致长期得不到情绪的释放和缓解。就人一定是要有个情绪的宣泄口的啊，你总压抑自己，然后没有这个口子的话，就像我们说那个， 突然让我想到像堰塞湖哈，它崩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水满则溢了嘛，是吧？往往是不容易被外界发现这种微笑型的抑郁症患者，从而呢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两种观点，分别呢是从正反两个角度阐述了情绪稳定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果，那么也是各有各的道理的。 情绪尤其是过度的负面情绪就如同洪水猛兽，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危害。而情绪稳定作为一种能力，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的，减少内耗，提升心理的韧性和人际关系的质量。然而过分地去追求情绪稳定，尤其是通过压抑和伪装内心的真实情绪来实现的情绪稳定， 它是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的，会导致我们的情感压抑和一种真实自我表达的削弱，会影响到心理的健康。所以因此啊，大家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要学会有效的去管理情绪，寻求情绪稳定和情感表达的一种平衡。 具体来说的话，我们给大家几点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情绪稳定和情感表达的平衡。第一就是识别和接纳情绪，不要逃避或者压抑自己的情绪啊，而是要学会识别和承认他们，这是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第二呢，要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情绪稳定并不意味着永远不生气、不难过，而是要学会用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当你感到愤怒或者失望的时候，可以通过与信任的人沟通、写日记或者运动的方式进行情绪的宣泄与

0: 释放。第三，就是练习冥想与正念。通过冥想和正念训练，我们可以在不良情绪出现的时候更加的冷静理智，而不是立刻的做出异常或者过激的反应。第四呢，是设定情绪界限，就是明确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哪些情绪的表达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就是寻求心理支持，如果感到情绪失控或者长期压抑，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这是非常之重要的。
1: 那这个情绪稳定也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一种目标，但是呢，它是需要与情感的真实表达和情绪的科学管理结合起来的。所以这个情绪稳定究竟是好是坏，通过我们的介绍您能明白了吧。
0: 这个是说情绪哈，下面说到一个就是关于紧张。其实紧张也是我们就是心理压力其中一种，是吧，
1: 情绪的一种。
0: 它可能啊，就是也是一种焦虑症。不知道各位是否曾经在重要的考试或者面试之前感到那种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我现在回想一下，好像是有。是否曾经在人群当中感到局促不安，只想逃离？这还真没有。我觉得北方人就是艺人比较多哈，这些都是情绪，就是焦虑情绪的一种体现吧。说到焦虑，就像一把双刃剑，适度的焦虑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挑战的，但是过度的焦虑则会演变成一种名为焦虑症的心理障碍，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就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焦虑症，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焦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绪，是我们应对危险和挑战的本能反应。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呀，正是这种情绪帮助我们的祖先躲避猛兽得以生存。如今适度的焦虑依然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例如考试啊、面试等等。但是当这份焦虑过度泛滥，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持续存在，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社交的时候呀，我们就需要警惕这是否患上了焦虑症啊。
0: 一说到焦虑症啊，并非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系列相关精神障碍的统称。常见的这个类型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社交恐惧症和特定恐惧症等。这些疾病呢，都以过度的担忧和恐惧为主要特征，并且伴随着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比如说，你可能会感到心悸、胸闷、气短，或者是手脚发冷、发热、口干等，这些都是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此外，焦虑症还可能会导致睡眠障碍、消化系统问题等。
1: 看来这焦虑症呢，也是有一定危害的。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焦虑症呢？那其实焦虑症的确诊是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评估的，但是我们自己的话，可以通过一些常见的症状来初步的判断自己是否存在着焦虑症的风险。如果你经常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第一是总是感觉到过度担忧和恐惧，难以控制，仿佛呢是被不安的情绪所笼罩着。第二就是容易紧张、烦躁，对日常事物缺乏耐心，这动不动就想发脾气。第三就是难以集中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也大打折扣。第四就是对某些特定的场所、情境或者是物体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并且呢会刻意的回避。第五就是出现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例如心悸、胸闷、气短、出汗等等。这第六呢，就是睡眠质量差，入睡困难，多梦，容易醒或者是早醒。第七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例如食欲不振呀、恶心、呕吐、腹痛等等。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您就需要提高警惕，这是否是焦虑症的一些风险情况了。
0: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焦虑症患者的症状表现它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要及时的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进行评估和诊断。那么缓解的妙招有哪些，也是支支招哈。如果被确诊为焦虑症，定期规律的这个就诊，并且遵从精神科医生的医嘱，是最重要的治疗手段。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一些小的措施来缓解焦虑的情绪，让自己感到更加轻松跟愉悦。首先第一个特别推荐就是运动起来。 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放松。第二是寻求支持，就是跟亲朋好友分享你的感受和困惑，获得情感上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情绪价值，是吧？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还有尝试正念冥想，正念冥想刚才也提到了，是一种专注于当下、不加评判的觉察练习，有助于缓解焦虑症等一些情绪的困扰。它强调有意识的、不带评判的关注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最后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适度休息，避免过度饮酒、吸烟以及摄入咖啡因等刺激性的物质。
1: 目前针对焦虑症有很多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包括一般治疗、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等。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症状严重的程度，与患者共同决策，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或者是联合采用多种的治疗方法。而一般治疗强调的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例如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心理治疗在焦虑症的治疗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知行为疗法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心理疗法之一。它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来缓解焦虑。暴露疗法、动力学心理治疗、短程整合心理治疗等等呢，也是有效的心理治疗手段了。药物治疗方面的话，常用的药物包括选择五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和五HTEA 受体部分激动剂。这些药物呢是可以帮助控制焦虑症状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药物治疗是必须要在精神科医师的指导之下来进行。而最后要说到的这个物理治疗，比如经颅磁刺激治疗和生物反馈疗法等，这些呢也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的。
0: 那么如何预防哈？焦虑症的发生与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多种因素有关。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些因素，但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生活方式来降低患病风险。第一个依然是适量运动。运动呢，刚才说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调节情绪、保持身心健康。第二是规律作息，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及过度疲劳。第三是管理压力，就是要学会识别和管理压力源，避免长时间处于高压力状态。第四，建立支持系统，与亲朋好友保持良好的关系，参加社交活动，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就社交，人是群居动物，一定是要有社交的啊。最后就是限制刺激性的物质，像咖啡因、烟草等一些刺激性物质，它是可能会加重焦虑症状的，应该适当的控制你的摄入量。
1: 焦虑症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学业、工作和社会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身体健康方面，焦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躯体症状，像腹痛、心悸、呼吸困难等，还可能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和内分泌的失调。而在学业工作方面的话，焦虑可能会使患者难以集中注意力，导致学业和工作表现下降。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话，焦虑可能会导致患者回避社交，影响到人际关系。所以说呀，这个焦虑症的危害大家一定不容忽视，它是需要及时治疗的。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焦虑症的困扰，请不要犹豫，尽快的寻求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帮助，让我们一起战胜焦虑，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0: 好，以上呢我们今天更多说到跟情绪有关的一些话题啊，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样一些讲述，对于我们的情绪管理有更多了解。那么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

0: 在为绿洲孕育珍惜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3: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早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直播的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手边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呢这样的一场降雨哈，可能给很多朋友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这个感觉，没想到哈这个雨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冲击，视觉上的一个冲击力哈。当然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无论是您正在做什么，或者说是准备做什么，一定要时刻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碰到一些极端的这个天气呢，就尽量减少外出的次数，或者说是暂缓您手边的一个工作哈。关注一下我盟的这一次降水过程呢，其实到今天已经趋于结束了，也就是说即将恢复晴好的天气。未来两天呢，全盟是以四五级的偏北风转西北风为主，风力是比较温和的，同时呢气温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预计到29号的午后哈，这个各地的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4度到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区间，昼夜温差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今天白天是全盟是晴间多云，有四五级的这个西北风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四五级偏北风，最高气温呢是22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2-3级西北风，最低气温是11度，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今天白天的温度，我觉得体感温度还好，早晨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凉，就是如果出门比较早的朋友，一定要是披一件外套哈。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湖硕镇多云转晴，5-2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多云转晴，7-2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乐镇多云转晴，6-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8-22度。苏尼特佐旗马努拉图镇多云转晴，9-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24度。苏尼特右旗散塔拉镇多云转晴，10-23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2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转晴，6-1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转晴，6-18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8-1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19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